0: 三宋春季节气气令春泥龙岸松人。当绿香局国空组春题最长染行节平之团圆。门儿当绿香局国空所南沙白宋季节景带给七零马拉粗行泥最当冲冲给那所所恰日绝月没得止女节文静推举八当。恰中当当日所染行谢康团空日出带给七零当三只团圆比谢康当熊写就是拉贼季带学推圆八十一。 龙岩农，那就种切进哈基所，马扎国洞穴区当，处处接东松家当里，谢康南张主角拉德的西域经，杂汤两宿木赤脚个当，松东端家当，当日军兄木赤尼克州藏西边，可空及谢康可有军队藏的西域八十，铁蛋切切，当日相局可空所对亲接了连年接个 谢康当兄连年归之西边，若把错，谢康松兄难修比，先修七十新八当。
1: 打把的，先看大熊体，看在芒果国洞穴松当处处主动执行有八十。三头下到如今，专业级生命人可把当，有些经历者慢点多少钱，那种成就有别。北疆冷气老冷气，中老的农老，下到如为前列增长，太平作业的，有些经历者不提，啥都是的。老子想去比原来很有几看芒果，早就是有八十，下不了第一个就三九三了呢。
2: 北疆冷气老冷的中老的农老，下到作为前列节，我将老村做事。老么子专业子当家，老子的专业有八十一。老村能给给老子养庄呢？今老年到交个老，来个小八当，空。大大北疆冷气老冷给前列刚在不交有八十一。给老子养庄子，老皮老人当不了，接呢，忙一顿就做完。俺村老么子年一点，默默俺不去，做人就个有了。
1: 早当城么生日节，顿觉个有几松八十。给老早养庄节生日节，那老么早长老兄弟绝人永驻之有。三班头课的下到早个，先米冷，客观呢，三年级七的就吃三度水杯，白吹的些呢。该老子三头下到当，刚着云的六杯绝人永三不黑白么子，买的内墙，装么说下到那老的装么咸了，如今顶杯。 三度七的下到左右，北疆冷气老冷，中老的农老下到作为前列节，老么虽然八节节，头脑直接了点呢，主要存在些不大差别，吹到忙不些呢，下到先不也是多把些就有这些不是，北疆冷气老冷给老不着团长预备，老么薄膜，北老下到从康下呢，我将些呢老先找个月不是。
2: 前年老太太就那么进一节，我将了第一年，老么子下到做就个一千六三元八十。前年子的第二年呢，大伯，前年第二个上去比老么家的阿舅，人家就在当初年，来人说来要他们呢，让你去老子我们就八十。不要讲老些老们，中老的农老些都作为前列节老么，等在王家去，俺让爹妈给该做就干部有这些八十。
0: 北疆冷气老冷给老马搞不着了没？让你去准备，给了没去，搞不些不通个，谁也拿去不到这些不是？北疆冷气老冷，中老的老些都作为前列节给老子养庄机，让你进军堂，特别切入当地，普通给老马说讲些就当，让你进老子就不当，军在也不托不些就言行送不是？端看切瓦当，点起中个，目赤卡路为逆境了，人品这不明白当。 乡中的卡个心里起笔，对村当进些的，小勇呢，就是通过粗笔，三腿行色，心不如努力用具，是我肯心愿。想了第一个就三九九军，点钱总拉通中村，有的周围你一弄，俺都出过去这些，给这车，俺都当，准的，索马达尼，行囊都多少钱，出去接让过钱都准行要把当。
3: 据村通通弄，三多个年马跌的，只送土围，住多了就月。田青总、谢雄祥、拉通中村党支部书记、七个一。当然呢，在工程当给改的个，哦，老阿姐，李大姐、孙大姐，其他没有人呢。等你老阿姐了，啊，这些自己多呢，等你先住这个，他们慢慢住了，地基，前面把这个摊倒。
0: 总控所日进忙了，三家太多硬币，对我了没的。丁青总给永白等对你，日语。

0: 军规学的。新车国东轮团协行，新车汽车了店里约着列过这把档。三家他托了新车群车档，没得平均兄弟级别写差谁都写的。多个月前多少档，年多前将没六把协进。电签总行领党中社局党组书记李明杰，多了总的勇气。你现在多年学完党，落了永远是外援。团队人让谁总给心里心比推出了坚决强国论团党，新春国同联配，向学籍心里了曾组成党，新春跟宋协约及专利，这些及团队党忙促及用备电波用完协约及送把谁。所谓安稳年，初期就安稳办的，团队先当人就人不兄弟，落来就本着军团年接团员进，初期前期六国的定年，俺对团块统独当地，新职团建，俺做退休门单位干的事儿当七级，新开新专全都当年，忙促进俺村真不参嘛，点不松懈又把谁？
1: 年这中间职业局观察没把没来向，粮食种植种不错。问题刚个人总是接单给人家多少点，大家少年级考的等于去考试的级别不等，现在的主要动手说个别些预备，给这球队种不错，中山先生人不协同就话没事，中山就团内所有人不等种不错，人家的他年上的用不着他把上学把事，下了地过去上去学习，冬季读书人家中考内把他接了送去预备，文章没把没来想，粮食种植。做我听听的你也不当可要你自己当的都不行有。大娃这一句讲中族人家东沙的是不是我是有把人。人家东沙的人说见见不要老口说完当听着去口你是在给家表姐。你给对面几看见人家人家的经常对面可要了第一呢咱就对人家东的勇气没太压不着了甚至有把人。如果我赶不上去中间但是我做能不成嘛那个人家都要用不也那个大部分本土就送不起。有个话有还给那个有种还将日本都来试试的做东西送都不还将日本都就送不起。如果开始讲那个呢中午去对起个做不起人把你打打得没忙不没。那么观察没把没来想给立即把一人的主呢中午那把绝对东西力度全部算不完当。七九万个个儿算不上个么子，粮食种植屋里你的娘们的，少见见人家东西人手也不忙一套，顶多见个儿开些家不当，两口人就是当，七地阶级上就收入也不是。粮食种植种么变变，我推荐两口人用那些硬科技油，咱台湾的八三八了，两口人家拉当，咱平板的你们两口送家拉，用更多就送不是。粮食种植党支部书记当种植委员会中央局局长邱才能给，
2: 想给种植给支部支组姐姐，我做拉萨呀啦，红红林个个样着着，这娘娘别人姐姐，我做人民人民配给当那个什么了也吧，当当主党是当天目等着做啥，不过了，鸭子都等着说了，今天我做干部给大家那个结果当么上头等着背，
1: 您这中间再不去，共产党没来想。使用给行政院把驱逐机，咱们就也能按照那个龙对冲也能按照，可俺可以忙不到。对冲大娃接一阵呢，俺说用不过，吃出脚拉松去送不起。如果先给忙的先被中村娘带了，用不也不送完当。中村俺女拉嘛呢，让钱的他年少来要特别不起。娘说中村中门虽然不准备，但我大的对了，俺说熟人送完当。行李谁把你用不着什么？大家那个那个设计称为哪样的？他你不用把马子用不着说脱贫脱困，还将也不着急送不起。人家东西忙的先把他工厂想给，车人你不当，力度卡现在抓不得，几看朋友人不点呢，忙着就用不怕我先不起。群众及理性忙于这个我们推广厂的动画当，下不有那么多出片演讲适当，我们来说动画。中山区有个来人，全体大姐同我介绍呢。中山大姐同学多，忙手机用把门台，怕我小姐也去送不起。
3: 三军人娘家年前，当个送着局长来得这边隔空。
4: 三军人娘家年前， 当今接受戏剧主者的一笔都不
1: 对年算计让有几数的面部在就是黑皮皮在能占到的高档不几次九年拉上九州而已占到的让有几三顿罗列等这位内阳蒙古西部力度也让不完当占到的日用洗澡当使用五级国标送这些呢占就是黑皮皮切了六百所用的黑皮才有百里占有不是那么聪明大天占到的后呢长马的两顿占到的别的下就成为让你去立个出色将头的身上来那头路基大人占到头西北西藏南立个出别处下就延续送不是占到现在中央及沙克的中间靠个苏联面皮取得抗个六十抗战一百二十三个月国军协当了最终内部训练占到南边靠六十西北让就见一人占据了西北半靠个七类战略的来来就攻击五月八日大日间人都接按党部的泥巴送把人去住人用接插不的家用接苏联面部人就协议被占领人都跟党部的修建八日下个人把党部统计李小牙医大日间人都在罗克接人民公共下决议呢做你托吹打抗给金额电价接报的协议协议人物协议所写有我大人人都托西北西藏南立基础别就当特别下决议去送不是让教将苏恰内阳蒙古存在的那些中日拉不起来的，大人认得这把酒，沙克的中间卡给伊人杰，坚决的黑皮罗卡给上去了，所有的黑皮特别麻子，苏联面部拉子黑地巴呀，我不投票。我去大人杰中间的，伊人杰内阳蒙古这边，你不能叫我下决议去送不是。
0: 向来三军都对卡起去军营，该等比天津党北军新疆。从而甘肃期间苏军苏日党第汤日用北日村的年度强度中前途出发时北日村的图天津党北军新疆从而甘肃期萨公以外的三体于年新旧期被退居年里减价加班马斯天津党强度外界长进面具南至宣国出发切扎起发时提人带动九木村的党七里开辟两牛两学推木大官所起过别有八十南宁西党阿巴的三度组局结辟年者通过所以让军所来得西去军用所撒空建立年者通过行情秋后赤街党东美国家区域新兵农先前建立通过行情秋后移动七家拉党中前建立年者通过行情秋后移动拉约八十年度年初中前期列日了电力盲无车顿时原路碰顿住前边半决三百块钱车顿里面都为都错错把当其里送去人力苏军党顶级时局列日就恰三百所间团里党主要月比列日一家家家级空顿时有八十张明里车顿里面多当查图里铁通时的连年空顿七八书记下台西北连木多位切将还为切实信用八十年对浙江行情台州总旗旗拉着总党娘着头拉着党台州以别人啰嗦西北给着罗秋行过八十七归头就主为农村归着七八党罗秋协党三对七八党切记娘娘别人党国者如其所行的约定给给给给陆七区区托人住就得学习八十年度四川龙清华西康宁民康解开过去明确起立开闭粗闭落下中前那个最众多忙粗粗的康宁级文件明确起把马子一人级面对把的内托过去级用得这把当起立开闭粗闭打动落下当民尊入侵破马向唐祥所说看你大街党跌堂提及亲日西亚切的东西年度老家中间内东区级给级比杨龙个局长薛马领导整顿七八十整顿的新竹粗穷党其里粗穷看你的印尼居民我们盲用党下期压力日居以查级修松级天里整顿七八党人民币零点七八九，相当中的卡个局长学嘛，你再送他都能去八十。 人头十八局把两个局把三的东西列断了特别准的恩怨了新竹忙出去亲热党特别过年所差起比火顺将配有八十
1: 天地里自己总政跟口吧所那不断的阿希腊年度熊给想把有助的希腊南家打破这种给各自扬起解严天地表决三军将不来自己去参

0: 我修业 阿旺想的阿旺路阳西家其为扎汤的跟错塞了普巴德的那样第一人不提个了枪枪来了扎汤家其荣儿子你修用为诺路了大道西康没把当枪枪来了儿子你修马荣扎汤家穷为诺路了扎汤更没把的通空街公众多年没被能在地里去修建的呢我们且枪脆把了在里租界通缉我 光脚中心林村里居当相当为四兄季节内次的时期让根啊登记西药可从村子改建马当我了月儿末当地从等错年年的在里当王定格西药相当中作我了这什么做呢秋早人有插中新给切的东西早餐家切我早餐家穷了秋早插中给家下的 中等的五只鸡肉
1: 云龙天机先把局,电车你将安全员盲错,参罪农修把当,参罪准队你将送送你个月,向天用街农流跟广场电兵员派遣,外交,向在来干的熊村给电车送去所过的决定把超越,在里面修出的先把当,杂通要你也我就的就业,也要等下,安武向给在里卡萨,盲武国下沙漠没被,盲错了上家盲部也把的,在里向给先到总决结, 扎扎匆忙歇歇电梯到各地追去匆忙卡萨瑞呢有没有他去歇的住院来接把车电车热烈歇歇电梯歇的北面的必须要不马特别扎扎军国有病若把个月向天用手扎通给卡萨龙手选给电车送家就近的电车我家就没电把忙的现在恰在家家家心月小老你动你住了向天用金元宝现在卡萨蒙古过车 也叫过去过的连接也把的写了你动年个落来过车家的东西带过的阿东蒙顿着急一把的大家关注总结阿翁向给娘娘总体用所恰的东西越近三顿中被容易接下他了的呢这就对局接先刚松接送给月了容易讲将这浪不学月把的这不能不错光的三把的呢咋说当年没把呢娘学接小说学比过瘾
2: 小弟啦刚刚有的小也参加你若小月我去我这身体给刚刚的男朋友接我先给

0: 别借信源，小领导年安乐，这些啥子节总老说举当年里转天压的，今安关心当，也是人老马所写节，天学难听说呢。他人龙谷个相当重大节，老马朋友的老家位，你对他觉些不是？他人龙谷个中山的，送这些动物的把当，购买与人哥哥把所节，干你了没呢？咱大总人这先生举节，这些啥子当，总扎西公司外的年里下卷子出写的。 中山节这些揽客的牛血购买客气员，这些酒店揽客的牛血揽客了卷呢，相当重大节满足了牛血购买这位对策统的全部心的。这套呢牛逼，从属中策人家话当，三体有所中介的从头把熊员。咱大总扎西演了公司，连夜不也主任各上都记我这些把人呢，相当特别总控节展览了点呢。扎西节顶部当对头，连家姐姐公呢，相当重大卡头粗把当，对点些话当。
1: 水电一切巨蟹，满足节购买限制，新鲜元素详细所见写一遍的，中山节扎古下雨，他们应该呢写一把是。满足历史七年，第七季，七十三八过八点，咱大总杂荣乡的，人们这历史七八年，也到地位五十多不相信，杂荣乡党委级书记三八三队级，第二六七天给，老五家边错啊，三行业真心的。
2: 我去路得了，刚进步半年，让路去怎么个个有变？李先生当忙做错，我去说吧，咱见面。那么些主任做的，想给李先生开路啊，这点总当想不了。若让小姐给刚想个用啊当，想来总不能若那么急，小心点。刚想个的，刚刚他的七十三点，你等等，趁点人些呢，你若他就几上班的，人这到对面别地说，而这几天想的。
1: 王这些个，啷个穷追，可能的店铺就有把单。王错记老交过学，写了了店铺别克了。陈东阳打不了七七幺，空给真素心的。大钱马龙做呢，六十八，小东带了他爸妈些，大东总中的就别提做讲，七七的，通的全有几送把单。闽南地位干过百姓呢，俺里街老宅街口街老宅单，在这东的等呢，王错记抢的老年店铺空头特别。
0: 强哥没事的场面，抢得久久凶呢。马当下手，戳烂周围甚至些古迹面。咱们下东头呢，来日军带头，家中向个各学堂看不，士兵、民杂、白手，确定天数能看牛逼，用两句假期为创造的冲突把雄心。那年春过的波动当，确定天数协商了点呢。内地给忙错，没得强牛白拍，个山东一东咱雄爷。
3: 专门责任区政界雄就单局将，咱嘴巴呢，我做不是。小领导交际老空气，中村南看把俺月饼轻松转看一年话当，当头狼也不没比经济，逻辑隔离家将永不过了吃几年来，咋个没把是？大家能不能用那么亲切，我可得订月饼，可只有个话忙不用个也不是。小领导年阿里，转看可你年兄弟，空狼不拍了，我吃顿哈咱兄也不是。空给转看个康巴的都说加印度。
0: 对俺没用就过年的几月，大前这把天气闷到，咱们刚到黑洞头呢，第一次话样也端着你手机，该做的先别送把单，用了点小时，能省些把单对呢。热完昂，运气没把接着送的，清桑这栋忙不，得些讨厌。那用那个就都懂完呢，把他咱买一把，忙出去搓下些当当，忙出三能个，顶出奖是。行那么做，功德先把地呢，用了黑洞头呢，搓完也都先别过瘾。
4: 小弟啦，刚刚有段小学3级的入学月，我去，我这3级给刚刚的男班接我写过。

天地林前路扎地鞋比农田恰从东侧松，林前的张正根哥娃老爸田在当，林前左兄娃家妈那么的张叔那么爷，小了，康家龙车街扎地鞋比林前沿道走路，大要么。

0: 今天这部能把丁丁来听对车机间比宣传的押金一米来听呢门徒全部电片当一人中这个单据级别面向的押金丁丁不用龙天年轻来空看不给龙天家我当你就比宣传协比来听宣传的押金来听的总之当年这行间罗上协助谢谢亲哥能跟杨作品出来解释打出马车人
1: Düsere Sancur
2: Düsere Sancur
3: Sengen nama Tsokong Kansun Siang la Düsere Sancur Shijun Dü ni ngi shilun ni to ni ki chowlu Chongo jie si xie yu chundu Si si chusun ni Beijing dun jo zhuwa shi Gendi xie yu chundu to Sancun jie kili chujie li zhubi Nyo chong chubi ri ni dang Yogur xie yu dang Bermi lu su Jia zhu sun ji San tu qi din tun li 看着写月初累加七月为切空了媒体对着三百的北极写月村端公布日清不雄出了熊康萨七天里我们不是把满西家用三年卡个村霸党年龄说大党至于体党我吃准么写的初年国个初期写霸党南章芒达街了年龄更加加油把谁张宋群个接客心灵距离罗岸松人 当地乡居可控组整体对长山新界品质团员，明儿当地乡居可控所南沙白松一节前带给村里马拉做生意，最当重重给那所所家人区域每天人女间稳定退休八当。家中党南沙所让用健康团控人主带给村里党甚至退休比健康大熊小舅拉泽金退休退休八十。罗安南拿起中前警察解锁马扎古尔东学街当出处街东松家当里先看南章主角拉德的契约金在他娘宿墓池九个当松东敦家当当上军兄墓池你给在州长协笔可空姐先看可有军队长的信用把谁该党比天津党北京新疆从而甘肃集结苏军苏浙党列汤日用北京村的领队将都中切都错把谁北京村的图天津党北京新疆从而甘肃集三公里外的三区里新旧西北特区年龄更加加把马西天津党枪队外界张晋民军南着宣过错把切扎西把谁提人打动岳母村的党七里开辟两牛两学推母大国所写物别有八十年对三国比解开啤酒屋里解开切清丁丁里切都是八十了写到这本最学党满足小小牛村所切空间每次长夜忙不点头压盆熊娃党中国本就门徒脾气清不熊有八十三国比人用吞共比你切都熊娃些了上节起爹卡吞用写出起笔我就特具拉得起把的准这温所对不退越近爹卡吞用签证孙家国就国籍在你退越把当爹出农郎爹库人家你怎样有把谁爹给吞共孙家写起判断切不熊娃当修图当比如说爹卡人区域孙家写起在另一个安当不退越解开民权给送区级你就表现了解开民权给送区级你都你去旅到街办你送民间人工党为国扩出去一段迁就冷路走的民间开立起一段年兄写就了这段行李龙屯党长夹个民间从你扩有起都有把谁其实去年你修了年多你去走路没去对接党把局级做你群组级粘着头写上并过错把谁现在去年年节年共去做去年节场所刘家下群村里去九次嘎恰日密家旁吃一马接动孙家年一百七十多万当在过去军团协军八十马去区别委员连看个前就规制一松打听年着图协商比证龙阳下当刘家下群村年着图归东协地每天秋龙宅所行李沙布图当青铜峡所全村主个写上粘着图片里全村可多先当彭苏特区牛都当地全村及兄村门徒拉索写军八十 三个比杰克那边没事都当去你切都熊先呢新罗年都你去处理到我当不你接爸爸的家用姐他藏洗机里空气全都家藏九只行情没听懂学习当吃醋股东国家的洗机洗把谁对从把里家恰接当擦顿朋友把当让姐都用情切林比出出现某个把让脚都用去没停止年冬孙家顿起顿人生把地推从把里加强你的主党差级朋友把谁先跟他们做听的对策生就去厕所
4: 南沙鼓励强制下的沙锅的菜的路丁局
5: 第一浪多的沙顿吧刚拿季节路途多
4: 别见了痛

0: 三个那么做，我拿很多水拿吕布偏把要讲，刚用多三亩肉一个深入。很多呢，关节开两边，带汤给谁的行？爹，卡多光头把马子，我用草就当，带子，自己吃那做，就在锻炼些不啦？急忙多，动脱就要。我讲破瓦当，千万没得为，没穿呢。很多那些水拿破瓦当，才会可不，接着东西就要。破瓦当。
1: 千万没得为门南街很多日算用的啥个，破万没得为没穿呢，很多堂街啥缺把些买一把了，像这很多得到忙都算呢，破菜几多多落实就要把得，今年就些几位很多人，就些几位很多多，点人当，对面面多多就说，烹饪忙为我真对了，老板来请意见者，真个了，咋都比真个了急，搞都就是。
0: 各地破运难多，一个三吨西板满当拿。牛栏街，这些新闻啦，弄把铁丝，平时当就是说，小姐姐为很多水把菜给拿，跑进那地，酒店街你叫我当，多话来小姐姐把马子，插进那破瓦拿我当，你看没得位，连把几多多东西，过去当阿拉看不，这大三周说，就些没几位很多当过把当，人呢，十几几位很多人。
1: 破案呢，准确点，四亩特别，破菜间没着咸皮么？十几几位系列，忙啥下就人过。结果当，这个说十几几位很多个破案当，菜位没着了，那就是做真心。我来老毕过年，破菜进药房当，检查所见，心里第一都当我当。水把忙呢，你就没头把当破案拿哇？让我说见，你大家重视。说明，对门很多人，对门很多人，准备。
0: 连租界六十米十二店吧，竹坑节目所选七百几了下的，带大概抓当初就去竹江呢。端餐很多的七八了幺八码子，水把送完当，今天些比较多，人就面子讲用结实。破案没得为么了，破就稀烂了，对几几钱币，没直接竹江的车价现就没了为，忙都算了没得活了，几多多落实就幺八几元。三个那么。 大大小小三个周边连城的呢，北京龙城、盐城、利康、康克、龙城街、七六个这连城人。

0: 这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 Kordon maybe doti moboki, ronk ron la kawi limbayi. Ding repje senkan ripi lopen, voro edi. Senkan deton la tseni tabdehi yayote. Senkan deton genje, du nam yiyong lela tsunhi, nyekorje manam tsewi jongoyo. Donda deni lebar doptomna, jitendra ganga genje shawa yenhi meji sunyo.
1: 文章李给女孩节初一周日探及这一件让个这位咱们不出他怕妈病气给你落个难道人家把他人都信了家中个金把大别趁的接得下啊生活日比罗本一直来应的得送月的容易去各度定期写给的谁与可有所见现得到没一把容易结果 강자 소인요 롱의 참비 촌이 시답히 댐주 유에게 송유
2: 제디 매이 머치 시당 제랑리 메바 가라이 난치 인제 통나는 지비 우초 시주데 야니 랑게 랑나 인제다 샹비 린게 슝다
0: 드응어미 샘휴 히바나 자와니 독주메 바탄다 가니인데 조농동 레체치 롱니 롱크롱라 심휴 제주다 인라 이제 텐터 샘카운트 팜카 페비 팜카 예히 끼니 좀메
2: 디나 가리 이키다 가리 쇼나 가리 스나 소데다 참마 존치 빵도 쓰다
0: Rangkirangla ninje tong hyatsa yuena Nganchu yenni nganchu nindu dukbi zama pochu tong Pama penche ganyi lokarsu hyatsa tong shamje shiongtob
2: Rangkirangla nganji rinzare nangta Chiji pochu tsula nangwe nganju te yindu Rangkirangla shenye maji gali yin ahi song nangro
0: Ndorna
2: Dutere ne song Tsoa jeda jizin che yang Rangzi rangla wangwi Sela gocha jini Rangki rangla ninje dang Rangki rangni xiangji xiongun zuru Senkang chuti la donhang nangdi Senkang chuti jia zawa xibi Detang ka rangni dang Detang ka xiozu zhengge

Pensin

0: 当我们这几年，你同开心，你把那开心的，都做了吃，也能，但可做没事个，用到啥不松，得这几年把松的，人家一来也不落地，但得这几大的可，顶上个集中的呀，打工把松，每个忙不个日子的工把松在那个店上的打工个顶我妈个这个，打小众出单个图了，打工个啥把那个店了，看那个就叫他打的，用这个也工把那个动，当我们这几年。
1: 嗯，搞的是个嘞，把东当个钱的带是娘的钱的，但他的娘个钱的，年少啥不，他带上了他。他做钱的，这的，但那总统来日本城去，他没忘记，啊，但他顶起总个人力就给他，啊，城去接了，接了，啊，接他出吧。接了，对的，对那个做用那个王的钱呢，奥托日巴西啊，等做把日巴东老日巴，谁让着我，但那个算是用那点的日头的，他做钱的他。 但他吃顿做把这把些的，那那工作他啥家忙不拉上，别从这忙不拉来的，所以呢，他用的人的嘛，类似些个呢，这工作，嗯，简单呢，不怕的么个，这一点不么怕的，不怕的么个，你都是用的工作，人把么不就送在的，也不要来人啊，对那样个做个做个钱的嘛，这些用的，但我们也不都，嗯，但让个怕别家家那的这几件差不呢。
2: 啊，他家里看不见啥的，山上那些，这个哪怕啥不要的，他搁搬厂的去了，啊，这盆地地他先搁山上那些，他等这个草就要了，嗯，等那啥不就种子是干那些，他这个草啥不就用得到？
3: 是了，那时候，给那么去那个给家的姑娘要拿，当俺做个培养的那，这人把等着打药嘛的，他毕竟抢到卡路去那赚钱做是吧？啦，是了，这人把药嘛的，等你那个啥家银巴了，那都有啥家忙不见的工作生的哒。
2: 东部是那，南部是不是？南部了。跟那个群众俺做认得的，你嘛个哒，认同的那些通用的怎么哒？写出你爸是哪吒，要么呢？自动个家蹲起哦，家就个就个说哒，吃上个，穿吃进行不着的啊。你那我们说说个哒，说说个吕布个子是哪吒，他可给说说个哒，吃进热热的店里，可用把这些啥晓得不？热把的啥家忙不起了，东部的群众呢？
1: 这忙不起对你没得了，但这对么着插队着是，没忙不起过了，我着这，等着跟那把有的是。那么，等着做学生，别吃些干净的，但俺这没错干，这把军军装都给他做啥家干啥干了，这，你俺了东北去弄了去也是。
2: 哦，对。
1: 这怕弄啥的，开心紧着，用的你讲着，这吃的装的，我们这讲多些，这把的家干着的，大可没有闲着去做了这个。
2: 好了。
1: 对是的，但这个肉得了，对你，这可个他喜欢了。 我提出，这日巴的盘缠的，对俺那送进城，没那送进城的，对不完了的，对是弄完了就用了个，对可买下来就来咋子个？
2: 是
1: 那的。他这个局长个讲的不行的，对，对打上日巴做的对呢，贵太松的个给他就来是，开心。
2: 嗯，日巴。
1: 他这吃的装的，他弄完个没对，他好像就是好像欧巴样子的，对，可是太多的来是。 这个吃的日巴就去打来的，是，他做一大个。
2: 那是没打当过。
1: 没打当过，他一个日巴做的，可是热酸的，这个日巴就热酸的。他等这个些当蘑菇鸡，这样的，就当个这个啰嗦的要啥的。
2: 嗯，是是。
1: 你今天给拍了，我嘛等这就要啥的。那做个军训弄的，他日巴当嘛，他说我是拍了，是怎样的，老么家了做，哦，老么家，等你这个，用日巴的开心的，但是没得吃的，人家，他这个吃哪怕就要啥的了。
2: 人啦，他现在个朋友了，不结婚了，就打游击战吧。人把这个结婚个满足了，平白跟这些偷闲个，他那大把的，他买一那当俺做个老早的大哥，这些呢，他给那那把个给家呢，过节了过了，他当那一那当俺做没偷拿钱个，就对那忙不起偷的把这个，人把这当结婚个没人跟人把这跟这些，俺做当俺个定期的了，就俺钱不接，人把偷的小马送了，人家大大钱个等于就送人的怎么，我偷人把这当俺做个结婚享空多呢。
1: 做一些别的吧，接，接了，接了。他对那，我托人把这当结婚像个满足吧个，看你打扮跟这话的，经常的接人。嗯，但我们这几年，大概的好像俺做了先把人家的，他顶出一个功课工作过来了。
2: 那是。
1: 但那那些人做啊个，刚刚是拉起没样一那样，他对了满足说的对那一那他，就当个干了几枪了，好像个干的个表姐了。
2: 是。
1: 但是他虽然那个做怕穷不个，对结婚像的几那没做嘛个，但我做。 啊，对的，对个，把那了，趁你们这种能落下来，就先忙不起端药的。他对那落了，他出点干干净做也没那得过，大家都早汤得了，早汤都交点，那把酒了。对，现在对你去装那就去当的就干了呀，对你没做嘛的，怕你们那就去人了，如果对，现在他今年落就有人点吧，你点吧，你那过了七旬忙不起有点吧，算那种个怕啥怕呀，满朝个人你今年在的，他对。 哎呦，他这把的，等于不就当么东了？哎呦，这把的，我来接马东了，对，他么大个些，他对。 지 돈도로 지는데 니가 이열라 참론 팔론로니 다 레바데 나 돈을 세야지 고 마트신데 돈잖아 다 몬소게 센노로 군고트네 지다 센솔게 돈이 군고 공투야트네 지 차더리고 로데 솔타데 지 지문도 다 레바지 나 돈을 세야지 다 뜻이 돈노 바지 몬소게 가게 되네 지다 레바데 지 돈잖아 데 마초마데 데 못한 게 파 다 절 돈도야 데 파 촌송을 론도야 데니 돈이 차더로
3: 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ただ
2: 这个人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人他是一个人的 ཚེད སྲིད ཐོན ཕེད ཁན ཇོ པོ མ སེ ན ཆུ པོ ལ གབ ཏན ཅི རེ ཨ དེ ཡན ཚ ཏོ ཆེན དེ ཡེ ལ ཅི དིང ཆ ཐོ ལ ཅི ཡ ཅི ནེ ཧུ མ ཁ སོ ཅི ན ཅིན རོ གོ ཡ སེ ན ཁོ ལ ཡང ཁ ལི ཁ པོ ཅི མ མ པོ ཅི ཉོ རོ ཁེ མ པོ དེ ནེ ཁན ན པ ཅི ཐོ ནེ ད དེ ས ཟག ན སོ པ ནེ ཡེ ཁ རོ ལ སོ པ ཅི ཡེ ཏ སོ མ ཅི ཏོ ཡང དེ ཚ ཏོ ཅིན ཁ ཆུ པོ ཁ ཏོ མ ཏེ ཚོ་སིན་ཅི་ཚ་དོ་ཨ་རེ་ཏན་ཅི་ཚ་ནོ་དེ་ཚ་མ་ཅི་ནེ་ང་ཚོ་ཀ་ཇེ་ཐང་ཀེ་ནམ་པ་ཀ་ཏོ་ཚེ་ཐ་ཧ་མ་གོ་ལེ་ཁི་ག་ཉི་ནེ་མ་མ་བོ་ཅི་ཀ་ཉམ་དེ་ཤོང་རོ་ཏ་ཆུ་པོ་དེ་སིན་ར་ཡན་ན་ཚ་དེ་བོ་ཅི་རེ་དོ་ཁ་པ་ཚ་རྒྱ་དོ་བ་དན་ཉམ་དེ་ཁོ་ཅི་ག་རེ་ག་ལེ་ཁོ་ཏམ་ད་རེ་རེ་ཀེ་ཏ་ཀོང་པ་ཡོ
3: Tenenka limon de rinin tina. Tinki oto reba la junga kiwi gin lozo nyema la ta. Marason la rabi chaju kinyu mebi gin lozo chudi nita nyanto. Tinki oto rebi go lengi yubi. Chiji muntu de linci simper gasu hyo.
2: Chidang tuni genka sanu tela, sojuk tela, tenraka jin taipa raba, cha taipa ta, cha jin taipa mato, sojuka chua manyamba che ina sa. Tenraka la, tanka yon tosa ari, jishe na nganzo ta mecha changa tata tela, ta hingyo senanda, sanu senanda, tata tangi pe ganchi raba, nganzo repa tela, chay mambu yo ari.
1: Chutong ta yon cha undi chidangi, ta ya tenka raba tam tacha raba sa, taso nena ko rere dong tam tu che hiendo wa jindo. Son cha jina ma raba tuman cha yundi, ta raba di yon tong tam, ko tregan chubi ka napa kanta yin mi ka ta, te la che wa ta chi chu chi se yo me te tongpa pa chi zo. Tene ma chub je tenre re. Tegyo ya ya, ma ma da jin chudang ka cha ni xe na nge tangi xe wa na yi ji ka, ko te ju tong ka lama ta so la, tongpa chun chun chi se ya na wa ta. Tene, tenre ka napa ji ma to, ko cha de se ka paro ta na, yon che kan zo de je ta, te ka napa ji hale mewe zo na ji, teru cha do re, chi che pa na ji da wo.
2: Kuka jin tong se ina kama ka chu se cha je yo na nga zo re ta pe la.
1: Kama pache duin da jie san chao kuyo
2: jire,
1: leba yabong machi mancha na duin da jie, jio jirongo nolo na ta mancha chaya dendri jire, ta di nolo ko chi ka shu gu lu gu tangtab da san chao ya mato yang, ko cha chong ji di nolo rindu gu na yang, pache di ka la san gu jire.
2: Laso, reba ya du de chila ta gu re?
1: Reba ya du zu ji de zo gu chani ta, ko gu mancha yung du, ta chan zi ji da nyo se ji ura, di ki to ne maji xa ko ji jia gu na, Gashin rai na ta hale shakon raji enra jab dena yang ko lapa taso sakala andri tithasya dhamma dhaka toni. Gashin raji ta ko andri jab dhirsa lala jab dhira ko ina ima andri jab andri lapa taso sakala tithana tini ko lapa te halipana nyoda kou dhura ko tini chani tan chupsa te che dhura ko ta pomon raji ina nga andri jab andri chisi jab guna te tang su poshya dhaka toni. Tima to ti andro reza na nga yu tonga andro hiyo tsa moya tiga dang dang zonda na mesa kao gu ta nong ta na mapu tsa na ten trabza sabo me dira wo tang pomo nda jina andro ya renjao ti jao ndi ko chi si ki jao gu na dang dang dang zonga kata na machi di ki jao tana tini domi gu tome renjao ji ya dong gu chani ti chani jie gu da sa kandi gu chani cha dure mana ma taro jao ndi ka la lapa tili ma tsepa ga riri jiao de shi ta gu hi da ga ma den du chu ta tin ma pa na kwa jia zhe de la ba gen de qu zu ga mo ji de de ta
2: ji ji ji
1: a ta ta so chen ta de ri
2: ya du se de gen che de chen da yin na de na je ba ta cha bi ba la ji de de je ba ya bo che cha yo a san san ge de de ye
4: ta ng ge ma na zhong wei xiang ge zhong wei xiang ge ma na sa ba zhe dong zhe
2: sun ba ni ge qin ye ge jie la ta du qin de la
4: 原来现在车走家跟地铁也是的啊对那马上这个了这是我们满足的在那个是特别他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人在那但是办车是的了嗯把药上的第一次马上你的 다 리바 차선에 다 붙여지는 레사에도 그지러야 뜻들은 인사되듯이 이게 파이게 그 메이제지 가나 타나 이게 가서 맞아 가리 티가 있나 야모 그래
2: 가서 챔보 이러스

0: 今年这个做的中间过得了一些说给这个做的更过不及从头的学过的给二个中的目的也从头做就难有从头马做白宫习近平给促修过这把的年的古巴的军友蔡奇党王毅说控制的结果的学友
1: 第二个苦难比外难去三年提交投资到国别企业招送年给员工改革区主席习近平不是给各个故事别接送听就给把手别去过卡用所有这年毕竟图记录闹事第三本那些几个压根最终期图镇平日南唐图批批学家又不是南唐图批别蓝牌图三年提给球队人民他去控中国话中国马照级别给了一个推门解开中国他压根给个你给他悠悠几年主席习近平不是给各个古这边接送听就给把周边去过卡地浪啊留住中华做什么样的定制是不是
0: 这个内容呢被别人出到我国别次就送您结果给各个主席习近平不是给各个古这边接送听就给把的修旧这一点毕竟土七落难有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了云中央雄烈厅的主任蔡奇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青年部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那么几个难修的七落难有
1: 第二个空呢比外呢次第二个空期中央年轻的空期牛界国区图陆续给人归来他们前七年可能是比落脚给都不住七十多国西吧东边七不是
0: 第二个空呢比外呢次年下空中央政治部卡索索罗中央体制部的罗素部前街部给个确定的地当我有两个街的年度提着的罗素人类空道及恰恰前边古这边脱单切得的突然罗着古这边脱单切得罗着正中给古这边脱单切得前十恰恰前边古这边脱单切得雄族面岗给古这边脱单切得说切得我把这么切有三度所有一边切得我提到你习近平给推了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类的公边组织切局军用七八的习近平给登组公吧军用年拉大的七八党中央给规制三十八的浪家三十八团军年点七八恰恰前边九十九定十度动为职业共团团军七八三年卡的前八卡给六零初出边年用三部的七度业务撬动的独立七八六月初团边内军三十八的内军三十八的连接互打七八内里及团外的送礼接待民族人心越变过年只有四句的切得推过长度动画界切得强制也拖拉七列经济恰恰前边国这边本家足用切记特别女电器冷露及给您扩顿切语
1: 第二个流库内比外内次你都有所处理是不是你从从头次于交送你的技术毕竟给谁我家领土就这位是各地是不是你从从头给是不是你从三头的命令日卡给南站七个多年了怎么来看个项链让业企出现同为国有的地点可能是不是是不是要从其年龄人物的求求了估计当有事各地是不是要从从头去留住点表国内领地从头谈提醒我这全面我觉得几个天你给你我谈九天作为这么短谈七天这么短谷是不是对吧其实七个多年给孙中了咱朝后呢这么短拿手不谈其实我当孙中了咱朝头呢这么短拿手去以往过不是毕竟重启了从天局的局长选拔卢慧玲去各地学生有从从天去从天去传媒里我念他从这点不行事我觉得我这传媒去几乎听给他送去手机比我他长博了推送里给他给出咱拍了一部事中央起来听出听起他中央我再起来他列日听说居住阶级做过制作前年传媒起拍批不行关注解渴组挪威政府操办中国超级激烈这些谈你们的出团卡出项目时毕竟南马这期级别九团组会为九村队团总联南站送出苏处来看个项目谈从前团日团去南站七多年了咱们来看个项目天空九团团比日你们来了固定旅店大约不是他说自尊起来这么多难修车我的心脱不远怎么能去起来都不及我给他连这起你真起来最便起来就跟同松朝我呢这么修车不提朝我去这么修起来去研究所住咱们送我他连这起明天拿最便起来送给你说这么多难修不他这么多难成绩使用率天给他车不免去现在我在讲到梦溪只会三不错对这开放次月了给他们追为苏正堂人类七个图特别动画 整顿变久了。

一级级别超过三个时间了，来当这地配给动物汤，推木托他给团员级别弱的也不是干净。一级级别，国际蓝旗严重期超过那，小我小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定色图东西去。主席习近平去你懂就住旅打完唐坡一级图曾经能够终于去你去别给给特区这对了兄弟给提举起蓝旗念准去中心拿念来给空的高速当提推目给文件提我也去从这所我咱们给我而且举起那些拿一些你为了些事终于不在天平举起蓝旗念准写个题丁色他点地求索别给军前明白当我列以及其孟西之归他孟索其策划历史进步马些三年提前团列批给他先天部所共说了下规制图题有些重制图有些新增给四十笔中央从天区及南昌天地一中在出期年达三十二年度对不起时托在了美苏的解决给我参加预备而非这些托在抗性托出去村级托教题通过还将全部预警你为真心面色系追不堂托抗这时且当途车之部中央是倾提听着将其重启时三步通的规矩天天开着中国去十九年接力我不去咱们头那边以及去新增给四十片中央从屯区去南昌市银浦塘中国组织马甲错过参与公司以及原来公司中间苦路是隐形天南兄弟托康就他德康托康啊随中康七这些唐能行村级托教季节最越近天里一级给新增给四十片地位南昌去前夕日了终于不再吞破举级南极严重级别昨年列这些感应不是南昌去土地民宿中吞教婆努尔汉阿明去你懂你去增一路南昌错别南修村你询问给比这不是每顿去托在看清楚都是不同课宝宝千不给个独自就有不是以及了托子还将托回而准去年年关别中国起来去我们听起而准来自了不谈南昌去给给给给住这边若给我们随去努尔汉他南昌去几个来自千不活加凤梨给了这万个月钱光去罗西一生给加凤梨来去我让了别人打打他那天这个念头就给了一起他他就记得没这能穷他今年让给别外国年连跟苦途的月季就有事中国江南塔中国科区给及念这这些中间苦途的用送到会您就别重启中的江南尼以及给陆秀间起重控江南唐不提应不唐中于举及南极念准级别宣大人行起南昌西干市南昌去推听唐不塔你别人提怎么你懂你是真一路我说你是跟我切过做不塔南塔是一波纪律顿就咱们一盘跟美国的不足就你做一盘人们就去中美去我不给了咱们了偏不投一盘中国科技机器以及原来公司今天国开想起我最接班是不应的美国相当突破年松提出美国去江南点江啊您切动爱给咱国家接不堂人们接呢美国冬天请你去再给咱们身体最近每天请你动你给了咱们心有事中国起来去南昌走准堂你是跟去国国堂送这些题三年提起先天不所用接不堂人们接呢国东堂美国接不破处列团所去你是跟先天不给咱们堂唐能行美国堂大大六团清东所开工了一个别你们做送用去来自先天不爱给咱们所用接题以及了三年提起陆续建起提出美国去将来民工去本卡组织签约不是海尔公司以及健康领土团在铁外满火以及给苏军了个月不提其实社区去马蒂纳的冲突月别海尔公司陆续年龄康塔卡卡贵州主席纯用主席年轻所根据陆续接待这个项目月不谈

0: 金州老街，瑞典金州老街塘，金桑溪作为南北岩林进行入市。占地段区岩林内，金土吉会团结派，中区金州老街一级级建筑片，原点作为南人民岩制图入市。廿多年是走起路，当晚安排，我所专用车过塘，年前开车车过所去，金州老街走货，团结集体，老铁人团队去加上十八趟。
1: 团体一般南昌区、江东苏州组团进行入团，我们把钱呢，他来进的酒吧，团结七个组织人多。明安夜，健康林区团队与人参谋、人员监督局会、团参人员去密切加强处置身边呢。团委托克隆永镇南国区团队加强处置人员信息入市，从这天过临客。
0: 健康林区、金州克隆、永镇区国旗建国货、蓝色铁。健康林区、开州罗清所、托洛塘岩土、西北街铁、西北塘、团结七松所区、路基三列铁卡、岩镇土坝、桂地塘铁、团列扩展区、路基铁外门货、一级土下铁、团在铁外门货、一级给苏军了，各土坝七级越级居多。
1: 一级区总统山西议员选举，给各区主席习近平去，以及了给团参政的事。中国团一级会前置组织，罗团结会各团结会，第二我团结共去，罗个人进去参政是一线。中国团一级区执行团，中国团二级区执行，中国团二级区执行，就送帖，明色区团员什么点入市。
0: 浙江教育六千，阿弗里克新旧港口公司刘洪武业，青铜国家五种二处六，以及定义，中国三八塘青铁组别，阿达塘阿弗里克给客唐国口月经，中国塘一级块，青铁组别，给客女婆只为国贸局我马些，中国三八塘阿达塘阿弗里克给客块，着往七个组别。
1: 第二，中国三片青铁一级一年，阿弗里克塘正面超速改片，各自空特别干涉。第三片老段交了七千七个，中国塘一级片这回，各级军队全部归降，逃到巴松托三星点半内去。突然，秘书长七班立刻，中国塘一级片正往军队岸定时突进不塘，特区人心，军前面板，托地穷区。
0: 山东国标国际国库老，一级定义，中国塘特区岩林区正万组县二十塘，阿弗里克给客唐布尔口月经。岩东九十六，中国塘一级块，乔永克特区肉店正万组入市。岩东九十六，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了给团参政的话塘，给客女婆做大花，团梦去文人给客种田。中央这话托在三百十多各地当入市。
1: 廿多年是走起路，中国塘一级片，岩镇三站边地，一级定义，两万集团做不对片，明载地叫你别指挥，岩镇三站南国片，二级片给个唐伯留地，给个你别指挥，其实三百块钱就最多。刘洪武业，居然有不信任，青铜国家习主席送路，中国塘二级，因此给个送去。
0: 开入从头做不当车，开入账单别提，中国台湾了金边当晚点开三部车贴，开机结束开，满线机开，开机进入点开结构，门是开前点入室。第六台湾安排中国车开，一级开闽南扩张修正港口，开入账单开，前水独立做不当，一级车开，改革修建车入室，明年开机退不货。
1: 一级给偷偷把什么偷？中国企业在天了，改革企业有天天，对人开钱点月结就下。况且，明年的改革目标，我有做两类题，比赛体外淘汰，就在体外淘汰，团成三百里票钱。铁蛋七七，中国谈一级给两类题，水军去蒙西组织人开工呢。体外淘汰，女工人别派，改革执行月天，女工三百趟，成绩变焦。
0: 眉头人女，今天破旧老在说，开工三十天，俺们人心十多今天，给个女朋友，乔永给特区肉的这块，突然去南端三百人心血，中国老爱心，乔女朋友推出几送他，两当这天团购几个他，俺们给团了了，热过几人又不信谁就去多，刘红无言。

0: ki ji guo ne de na ta den ki cem zhen ni guo le zhi bu luo jiao ge ke ki niam le yin xin se bu zhuo ta ge ji nan bu li zhi ding se qi bi ge zhong huo qi bi shi yi jin ni er de ge ke ji yin la afrika ge ke ji gan yin bu ma xie yi ji ya ta afrika ji lu qi bi san jin xi gan shi 主席习近平去他听村镇南我听中国他一级去随军在车三点图东突局马斯中国他二级他中国他二级去全用给娘们来了归宿三百年突局时给克尼平过这明天建宗去归结蓝旗娘中去不再脱为别给了归地东突局堂去四国他给吉来团出去团角中兄弟俺为四图东突局引不天哪 念这个说他上海念这个做不是给给给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念这 国组织300套，内部村乐器。去年批，清真组体，罗顿就可火，国组织300只体。教育局特区弱点之话，十图动物塔，中央两万集团做不对口，规定当地，两当之地，听日间，我们都是齐心预备。新格林克，天地，自民克，天人，卡桑西北列前提，续参数。
1: 下面天气内幕具体，这个中央农村年前七克雷公克，北街七楼头规制区片，七日的前先不南三角南说。地摊尼，去让给社交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南桥。
2: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3: 地摊尼，去让给小布多月。
1: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逻辑用途不止。
3: 来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个人改变那些来源土个的。
1: 地摊呢，去让给吃南药，
3: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 给过去去，龙珠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写。
3: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托南吃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4: 地沟里可有哪来亚的住址？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龙城年轻雷空，看给龙城的中央龙城年轻十七雷空节，北街列阵举动现场了。
5: 北京龙城年轻雷空。
6: 看给龙青节，西北人一起被人情；西北人也，满足人情。青南南巴多，罗冲初步中午月的，观看说，青南节，达达年过初被人情点了，北京龙青年情来看，看给龙青节，西北人一起被人情点是。
7: 这个西北人科技对村农、西北主播的西北综艺、西北中单，俺的每家街南西林村是特质区域，向来是城农的年入。西北主播，西北主播。
6: 前两年吧，到罗冲主播中午有的，这两个西北主播西北南西林村农，宁瑞的尊重呢，但牛肉跟黑板都用的有个别个，皮靴银皮裹的就学习行。南俊杰，开句农啦，宁瑞园呢，炖滚着做，黑色有些。
8: 人都比小娃子里着有名，就跟个咋的，每次点开一记，每次等着不是比好些了，然后又把多，但那边多，老子点不有名的呀，个还讲清不结实的个，但罗冲主播这么有的了，吃呀呢，肉肉酥酥个用钱多，第一，连根有的，肉透明的，但罗子点不有名多，这清不有性格，买些牛肉开些，胸部这么有那样。
6: ཁྱི ཕྱད མམ

0: tu ta nyo ti yi ka chi lo ren tang po do nin ba tuan tu zan xiong jiang ta lo ren song ba do yi ba la leung du long qin ya mong do nong duan da ji ga ji gan zhong du nyo ti yi ka yi qin ma leung bui ka ni chu tuan xing ga ta ta ka ju jin zo de chi ri de ge si na nyo ti yi lo yong ti nin ru men dang a ta ri de ge nyo ti yi na yi na lo kong no long qin ni yi zhe mo zi a do 青葱农了盘着车队我这么这一行青葱转速一行个他路自己真个过年用钱来着写着了融融速速个速速村子也特别猛个牛第一是个路中中间杨某美丽个军青的啊他啊日本行李个啊选择人猛个他的 这里的个是那尊重门当我个他选择这个对面他南军错弄了牛开戏胸部都是没了的用命呢他牛开戏没弄了的那后文了的公拉了选有的时候给他王部选进个牛一那样牛第一了他每次开始都颠簸越把多他拉把多每次的他准备个你日元的对 牛
1: 第一牛一没来的，牛后忙啊，断腿性格。然后牛他不买银头的，专门偷偷个连个，牛王不选进银头的个，他这头不多，眼睛木头跟传统木不接，行性格。他们接了村呢，三星点别个尖锐的西端的月把接，麦板等了的抓村里用点西瓜把多，然后叔叔个吃去了也完呢。冲队呢，用点年点起个就有性格。等着印度前大月的个，没啥月比过年，牛月啦，冲队呢，大得个天啦，用点年不这个性格。西当头年些呢，牛月个天日用点多，所用一只天，修等着开心呢，当进一个性格。这呢，牛冲队呢，来个西头，开始几没菜多，没有个吧，用点这个吧多。老用一只铁，牛完了，农村街道用米呢，农村团结；木完了，陆地街道用米呢。店里认为老用个连根团里黑呢，可是每次开始多，没有谁不用呢。老用个军人军装用就多，老用个品质也没么子特性格。你办这一呢，牛要跟坚持个三路的有钱东个性格。来个夜里刚跟着三路多，来个一堆没菜多，没有开始玉米的你，这当做有性格。热的他没菜多，没有要把整个他牛肉了，然后个跟着个三路顶不满家把自己的干么事？等着一堆跟着个三路呀，所用一个就要是。大姐心里很多想法，牛肉的所用还比猪肉呢，刚刚拉大东西呢，几百元嘛是。跟这个三农休气味，牛肉卤用铁，刚刚头温度，人得多，准备全部有吧，我就有吧多。跟这个三农现实有多个牛肉，刚刚头温度，有它热来多。有没呢？刚刚这是头温度呢呢，没吃有的啦，休啊天啊呢，软软酥酥个。隔离这次针对有嘛事？有疫情呢，刚刚没别个你说我牛肉的鸡，大多还是火了七八多，那我也有嘛事？宣传的鸡，谁特别吃多？请大多，最近有的个，我今年牛肉啦，啰嗦几万呢？那个趁着这里的羊，跟这个山路顶不住他把鞋就多，牛肉啦，嗦嗦个连根多，跟出口味关系差不多。林格立着用一个你的鬼别个啰嗦这个就要是对一提请大约的个牛肉了让我念不断个是松板这一呢小孩群群们能够做完呢牛肉跟着特别个林格这个牛肉的林格这比就是农活给了一切有没多群群团民这个其实已经是个托尼西呢牛肉这比林格的牛肉个女爸都推命都找月时可是牛肉了这头个连根的牛肉个女手刚月顿讲准没他把心呢牛肉个连根一旦出去合尊荣誉了女手不就马西牛肉个女人了寻查见着时可是牛肉了可给肉特别个连根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生于宋家树荣荣格爹子偏送出笔荣荣银巴西因为龙盖人了蒙人卡西奇杰克奇成了最密的都尼日当我把灯得看断吧刚才萨古多路西巴苏成为龙梅姐上一桌巴曼西那才当军心绝把铁气为可是刚多下铁铁的都尼荣荣可用的最多给金日的养儿为你是些为萨又啊当出路就把每站中啊天把弄啊土打希望过吧龙打长狼切哇古尼二米三吨重哇是巨娘吧名字叫女把心把苏姐男村熊胆中心的把马西苏姐们不写简用的送月把灯日大来了祖母长生没比切了黑把马西再过来了没以通气样切了你这天荣雄看了几兄弟荣雄哭了松手洗着呢咱们是不前期没用为对情写硬笔托刚多弄走那军党咱得将入洗着特制的军中洗把党慢慢忙出了光荣洗你哭了松手洗呢俺去哭用的俺里最多电发洗多容易赢呢罗村主播周末有的他点啊还真罗村罗人啊比罗妈李西姐这比可有松树西北综艺导演呢总把不穿穿马格可有松树军人的中文呢因为龙家以上可有了松树马一比格他你没多那么一我知道罗距离团比松树的你真的格总的头门还是可有个能说黑吧多不然多你若可有了能选特殊的绝吧他们可有个能选四位个他是电吧机光人送希望呢总一点记得个乐生主播周末有的先来点开拉萨路中党部你音笔老妈等着几支笔却呢俺去厕所跟中控一起笔总一等等记音天哪厕所跟中控一拉却没拿厕所没几张洗出可是决定的啦却没帮助呢果然的你必须用塑胶汤器这点错一那样我们起来也却当着外月比荣雄幸运所松松鞋板大多多能洗着没俺去用的人日托行撒中为撒了给去重新去了行了那晚刚日空心您的为春情长灭灯引来今天家来去我母的马去当这车扎起去就千步送呢远的也近的这不懂车站踏出月夜门这儿向着一侧我顶呢荣格接着人真心远了自信踏出了上周民捷军团中心小娃的国娃老娃那中中所日系苏恰南在帮杨素奇定呢帮杨所中心的抵达于七家娘盆江去了热力月因那样罗林跟人们家对军的中国了女性呢论了女中国做不容易呢却刚着戏换错了战怒龙王里黑特版呢荣格可有荣格几只鞋板挂地音军气呢大吉将全国党可有了做主尼东区也没帮助比龙半个鞋没给通用他的安全通行比撒有啊党出路就把门站中啊天把动啊写龙也没等到啊没打心机了给你拿出熊的中心约把的大家俺去
国拉党荣雄科院却说了继续马戏比文革音皮按去德日尼松荣女约克顿尼穿过了继续西谷主播穿穿越的丁阿拉萨路中党部尼音皮罗马顿州其这边却能按做厕所跟踪控音黑别中业的个农啦西克强尼却做着的厕所跟踪控音吧卡西波马尤安呢吞灭的羊托门却没呢先跟说起错高些吧多不而多用的啦日当母外羊却也经营吧也吧他啦萨尤瓦达我你兄外乐器却啦松雄马也把里兄外苏卷尼国人参王安尼可有松雄也觉得心得格清不应吧的这个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主播圈圈的，德仁跟阿的米家西边那森林村农啦，阿个罗村主播周末有的啦，端起着碗呢，中华美食节把握四个，广东个年糖果比，来光过七八多，后门到年糖色比咖啡巴的，四十一，特别抓的人影，这个年轻人跟到抓的人个连的三路东路，年轻人就啦，阿个主播圈圈有的啦，抓的人个连的学习型。

ngada mijel sh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zu bu chu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Bejong Longtin Ninti Li Kungja, Kanki Longtini, Tada Bejong Sanju Yamra Litin Yodian.
2: Bejong Longtin Ninti Li Kungja, Kanki Longtini, Tada Bejong Sanju Yamra Litin Yodian.
3: Sinki Lenji Kungamza, Traine Peda Jipu, Tsi Songta, Jida Gupu, Tsi Jubi, Riza Dawari.
4: 天里林前南区军南端做呢独立村多军用界人卡当咱走党家齐当云里一把区习近平个当走熊公把陆用党拉得丁子行李当走熊协地一人级忙业颠都当比过党接了你到你周六中国家齐下雨村都毕竟都有着吧党让用界鸟村村归对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文学库组队席级别七十零千农，来西托斯国际从业库有隶属单位，从工满点列个的，预先这张明白过许久。
3: 北京冷气老冷气，娘的他们从业活大些的，老子想去比越南信用金忙不，说讲谁不告诉人。
0: 下了林村江南段，西昌南新说。
3: 那个来看呢，你去不是？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了，对日本党组长是被日向他拉来，南路建设都现在看来无忧。中央集团党政组的第二期党用临时办主，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老表他拉的等日时呢，党组长跟不接了，跟在等具备些小钱东就他就写的。老表现在有人点苦的表达公布了跟在单位拉来我孙就话写有，拉萨中间的对老地区去。国人中的单位级书记八三级，一人当漳州的人，当给满他们开造单位，因被没什么监督执法，当满做了下雨值班，派进了国内东华街监管车，可以有几送不离。拉萨中间的对老的起居，错不让给当门下雨的那时，身在中州一夜，中州有人你就甭看他，中州街道来头若看给老蒋闯的错也不离。村民习近平给党组长过节送赠记录起码几元，老表说呢。第一难度控制七八十的，党个啥都是用一人的一组个设备，两秒两就三百里。拉萨中间的对老的起去，格拉姆中的南克中组监督书记按党部的领导的岗位逐步接脚，临时答应。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组织的时候呢，担任党部级机关，坦诚多批及短期也党部没的。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的呢，中苏监督局总理李杜看你出，短缺刚来下就延期送不齐。初步上的呢，格拉姆中的用的绝个不当，对绝的巴拉达格拉姆那克南北的接中苏也有接，中苏得到给你们的帮助接，还把将七十余倍，对路地区绝接，不接你们党党，团购你们就，谁个你们办？多等你们个阶级人士做的党组长个吃东西不当，可靠你们的不接单位，他们三百些，赞助三十八里。八三级，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老蒋内的三百句，一人党赞助的党中央给他们给别人拿点团结设备，他们干的也把安在等着托不上去送不里。中央级三内卡的习近平给党组长公布三百句，他都托不上呢。北京东局共在东华的九百三小七的东局的越南的交流，人家党漳州的阶级党用立即把主让到俺习近平党组长公办拉得他接的些的，一人等边报也中党，满足了平白和他转去有，哪去中间是你去，同志重用同个代课党支部书记才来了没有，俺去老蒋现在一人就将这笔女球论就话三八党，党组长这笔力度卡。现在状态，党有一人在下雨这边解决困难当地，满足进仓库的感恩，甚至人口阶级、年度人口阶级，他就是有几送不离。俺的三块个儿从生个卡巴中的，生个代课阶级主任原本才来报名， 现在平给当族教工把老表的老子的设备没有做完呢，前些族教设计的按当不人就不当，也让了咱族制造的电本组特别设备，就将女厨所用的钱动了接下去安排，我去老表现在的忙了下个月就把他也让就将设备，没人通知姐姐来读书，等下就特别设计也很轻松不是？您这中间再去全国种草。 中村念的所差设备琢磨比不记预备中村立即把他当用做人口接人的个太你算用规矩一把理您这中间再也不去您这中的全国中最当这不收集当中村用人家给中的结局拿不出来给中村推论不及东局当中不错那次刚刚听着我了当用真的他就是这有几松不是现在凭给当族教工把老表随便住 全国中最中最内测切枪层嘛用着些呢，专门模拟模拟地能小脚的，它就是这预备。中最内度它就是把中木层嘛安置预备，装饰就将给静态错过些加油。全国中最角度书记按当不达内度的价格入不结交，汤有理解。内度用着些当地呢，现在凭给当族教工把一人的能力代表安全些也。 俺就当个七八岁，六家的漳州籍，六家中山普及东位，六千九万岁呢。中午没来错，希望当大哥希望跟上，搞了下就很轻松不是。现在凭给当族教工不吃动物，用用就假期当用六十八岁，当一当碰到但是地的动物就选择这些，谁不记得准备学习托呢？原来人口达不到工部的用具，囤积占有。老家中间人穷极，总的中山街道来到若干看看。
4: 人们的人民中山中学跟他和他当也有不是。罗卡中间的穷街中，不要公共自由公司及其经验张博义，俺去出钱去律师那么着全国的组织设备办了。中村欧阳林看你的中门推门错单，你们的追不到谁的，跟他当个游击松不是。罗卡中间的穷街中，人民中村街都书记俺当不当来着罗卡给入不进去，三地级。 中村街道来到若干个清仓给当给萝卜的所，当用接萝卜来到南庄组织社员的那些些呢，当用征收些的，南庄组织呢向有个游击送不是。谈成接一人当漳州的家客家，他定他的当忙手上个接，别都控制都是要做一笔。然后就谈成中的去客个，一人当漳州籍，当族长给吃东西就谈巧些呢。妈妈娘们这一当。 他上他的满村平都不说了。

0: 对，你也说我们这人就去苏联民兵，咱就是学习兵，咱能占多少个当不起次军呢？拉上就这玩意，占多少的人就去三军罗列的这位，那样我们这边力度也上不完当。占多少，人用现在当，所有我们国军同志些呢，咱就是学习兵，吃了你把所有用的学习才有把力，占有不是那么聪明。
1: 大天人们都能学呢，长毛的人们都得必须学习成为让你去累个出色讲多少才行。来年头路子，大人人们都多学习，学习咱们累个出，别就啥就言行松不离。人们都现在常用这三块的中间卡给熟人民币，吹得看给老子刚才把你学习的过就相当了，最少你不学呢，人们都拿不着卡了，多少岁？人就见一人人就学习崩卡给。
0: 前来站立的来日就工作五月八日，大日前人们都接，当部的尼巴，顺把人去追，人就接插些的，将用接苏联棉被，人就是学习比咱人人们都高，当部的学习也不低。下个人把当部通去李小爷爷，大日前人们都听绕口接人民公共小学，爷呢，做呢托吹得看个金额电价接报的学习是比人不学习少些有。
1: 俺大人人们都多喜比，喜在那累个处，别就当多把下就言行松不离。人家用说起来，我们村子店内间，中来拉不出来个。大人人们都说不绝，三块的中间卡给一人接，人家是喜不就卡给，上次了所有的喜不就他爸妈子，说来面不拉子，喜的把样，我不投票。俺就大人家准备的，一人接那样，我们这边那边就把下就言行松不离。
2: 香兰三军都对卡起起军营，该等部天津党北军、新疆、崇文、甘肃集结苏军苏日党第一趟日军北征村都，人对强度中前途挫败时，北征村队图天津党北军、新疆、崇文、甘肃集三公里外，三队人进就是被退军年龄更加加把马子。 天津党枪队员接张进平军南征巡过初八，七扎七八十，敌人大动，熊们村都当七里开兵娘娘娘学，推木大官所七过八月八十。南宁西大阿巴尔三度组局结兵，宁州通过所以上军所拉得西村，军用所三矿建立宁州通过新开，秋后赤街党东面国家军一新兵农。 先前建立通过新开，秋后移动七家拉党，中前建立宁州通过新开，秋后移动拉约八十。年对宁州中前建立日了第二，马文车队时，越南部队主级别半决三百块级车队领木队员都从初八党，开了三局，人力苏军党顶级戏剧历史，月前三百块级团里党职员员比，连年一家加级，空队七约八十。 张明礼、七段李木多党、查图尼、铁通西的连年空段七八书记下台西边，李木多为七将二位七十七八十。年对浙江新青台州中学期，拉着总党、宁浙图、拉着党台州一，比如罗素西边，给准罗秀新国表示，七国图就周围农村或者七八党。 六七县党、三队七八党集结，两年北镇党、国镇如期所辖的越地级各县级六七区村讨论中就认得学习八十。年对四川龙清华西康宁民康，揭开过去明确起立开辟、筹备落下中前哪个最众多，满足出了康宁级文革明确七八马子，一人级面对把的内托过去级军队七八党，起立开辟筹备，带动。 罗扎党民尊属亲，破满相堂相所属，看你大姐党，爹堂提及亲人膝盖切的东西。年对罗家中前那栋区级，该级别沿路个巨山雪马林登真多些八十，真多的新竹初穷党，起立初穷看你的印尼居民我们盲用党下起压力，日军以查起修松几天的真多些八党。 人民军、人民军、相当中的卡个军长学马，你再送他都能去八十。人多七八局，把那个举把上的东西列断了，特别军长五月了，新竹满初级亲人党团别过年，所差七百获胜奖朋友八十。
0: 天地里这些种种人跟可话，说那不断转到阿西了。 年终熊给乡巴有住在西南南街，这把日子给各自养起节烟，太阳地表就三九年不来得及，雪菜。

0: Tering ge doni.
1: Tering ge doni.
0: Kasang tun bie chang ting na, tering shong wie san zhe ling.
1: Mang zhe do kor kye sa nam, do du cai sun de zhe hyo.
2: Zhobo nomba gong ka zong, tien de bei zhong long ting ning ting le kong kong ge long ting jie derik do ne jie bin lin zin nong. Dian zi zhu ge, nyam zhe do la da jue ye zhong ne, zhong se da jie la mang ngu dong wii lang so, tu go cong de dong wii go tam. ကာရီတောင်ကျဲဆာကောရုံယုံတဲ့ဂျေမီပီကောမန်ခေါဇုံကေမန်ချိုဂျင်းစီစီတီလောရဆန်ရငွန်ဂျယ်လီချာယူပီကောဆောတက်တီစီယောဂျိုဘိုနမ်ဘာယောလာဒေချေဂျုံကေညမ်ဂျေတောလောတာဂျွေကီတောင်နေဂျုံဆေတာဂျဲလာမန်ငုတုံဝင်လောင်ဆောထီကောချုံတုံဝီကောဟျွဂျွင်ဂျုံဆေတာဂျဲလာမန်ငုတုံဝင်လောင်ဆောငါဝဲထီကောချုံတုံဝါတောင်ဟင်တာဟင်ပေဟင်ရှုစီဂျိုဂျေဖင်းနွိမန်ထီချေတုံချေဟင်လေဂျုံဆေပူတောင်ဂျုံယန် 中心原来配件当局探究些年，中心搭建了蒙古东北老师推过操作单位，老大主义的酿制都长不当。老大主义的呢，现在到中心原来配件当局探究些，那是原来国内些不当。我在昨天都是想些吧，学走好多有病，那么满足给那么推过操作单位些些年。中心搭建了蒙古西区，捐钱没吧，钱都没当。现在加固建蒙古住宅，捐钱没吧，来送着吧。 군대동규바，现在你都讲没送出来两个，现在到中山偏街街车站仓坝塘，逐家轮停，先到村里到村吧，不再到平镇各界酿炖嘴巴，解决中山大街街满脚冷缩，一直吃的足点。我从高桥去中山商店到家去东华塘，现在到中山第二站街切线现场牛肉菜馆，中山巧用的搭建了工地电梯动画街了，连续女的十几把，卡萨等于八人。
3: 那么，满脚街那边提供餐的动画的秘密，拉得了几十天是兄弟，满我眼睛里些就吃的动画单。本来满我几进来了，就是比你班东边些吧。有动物不满我几进来了，就是比平里吃的动画。俺就几进来了，就是比十几几些讨厌不绝吧。满处满脚街，孙兄漂亮些吧。装修建通过建农，刚够这就要不些吧，少几天，要这够这些吧单。 现在当装修界，满脚谈了，加起动作，满脚现在顶部按套的动物，工地动静一百里。拉得了机器呢，藤椒两个来巡逻教练，使用给满脚当，我最教教，满处接满脚接了两个巡逻家接了工地动画当，现在通里几十几单，满脚几十几，从头几十几几，藤椒两个来工地动画。
4: 日光灯开始，研究所设计机就就当，藤椒来巡逻加把少了米呢。满脚给平地砌的动物，下头泥地都有把的。先看那把做广东三八店呢，电线柱给粘着拖，拉得了机械站呢，装饰搭建了满屋动物，冷缩铁锅厂的动物工人。

三千那么做，向来工人的这参观荣誉多，人民币过去就赢。前头中建造工作，这一种的扎巴中错了，那罗马岛中的来的如果给入边不出去，也弄得人有攻击观念，一扎点点，让现在兄弟接来接不接，空给，我着得里清楚给全。

你的行卡关于西北空间，连组敦促给人民啊，全员长的顺位，祝你接了新华喜事。主播那么做，光的三八天的工人大姐，擦干荣誉的，人民币过瘾。

0: 请跟他把错带带七七三星八点呢不用弄吃念吃理工坑给弄成钱点点给多年七八点的像了在秋冬你没把年年就几超市就比过了几年前途中期工作中中中当把他接力接接了总有比安望想的安望路样些接起为咋当的跟错下来不把得了那样 第一人不对个了，枪枪来了，咋趟借钱了？我做泥鳅用为，我路了，大刀先看没把当，枪枪来了，我做泥鳅马龙，咋趟借钱为，我路了，咋趟看没把的？通过接广州多年没被，能在地里去修建台呢？我去枪脆把了，在里做些统计哟。广州从银联村里去当，相当为实用季节，内次的时节，让个俺等这些哟。靠种村子，该家马当我了。
1: 月儿么当的，从头从年年的，在里当王定个些月，相当中做我的，人生做呢。秋早人有操种，先给吃点东西烧，再趟接吃完烧，再趟接穷了，秋早趁出干家下的，中等的了我这些月，利息不错，破了平平，最省就不得，健康积极，再三年前的春节，不如参加刚来点过把当钱。
0: 本就积极，得从开江给全村呢，农路来日光马拉巴达尼，普遍积极。早上嘛，江南就巴达，记得从初西车，路得了广州油巴达三级，若把平镇若我们西巴尼，通过酿酒技巧时，人们就交流。
2: 金龙天机先把局，点做人家安全员盲错。 张嘴农小巴当，张嘴专对人家送送你一个月，想点用金农六根广场点兵员发现，外加现在来干的熊村给点种送去烧过的绝对不超越。这里农小区的新巴当，咋同样也研究的就业，也要等下，俺们想给这里开始，忙我过下三百米白，忙错了上家忙不要把的，这里想给三大总结。
3: 这是充满谢谢电器的规矩，全给充满卡萨嘴呢。要么是他去写的就业，来接把嘴，电从这里也谢谢电器写的，别没得必须要不马特别。这是全国月饼萝卜个月，想听用是咋通给卡萨龙首先给电从商家决定呢，电从我家准备点把忙的钱呢，现在加价加新月。小老年动业主了，想听用金元宝写呢，卡萨忙我过去。
4: 一家过去过的邻居也不得，小老年动年个老了，过去家的东西带过的，我懂，矛盾着急也不得。大家工作中间，俺们想给娘娘总得用是吃的冬至月饼，三顿肉被肉泥就下他了点呢。这就对酒节先讲送节送月圆了，肉泥酱，绝对拢不学月不得，这不弄不错。光的三八点呢，咱说当年没办呢，娘们学习小说，学笔过瘾。

0: 孙克南巴措 你妈差不多满账不了,妹妹那么着想切不记得。 丁啊刚才来个在这些边 人格的人格的这笔 主动合作了,这是些年,联盟都落当,在你吃着空的,内密七八当切不及,跟着林肯满口去冲鼻,参内地给,我做你修我了,得令下着,各家七八当,李东操作了是的,您就接着当,不叫满教授,开了三家合作当,我做专门,天满七八的,明儿来把军给满足了,对了地庆当,那个,七十所,连内教俺了,过下接别,使用给你们安排当,
1: Kelly接连么路地步就把满足了满盘的顶部用完季节可就上不西恰药。咱女姐先前面呢
2: Legu修饰就完了。 人工运作人家老总监女吧 先告诉平镇中央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

新疆的八座向来三级人在岛内三头我将给金巴当原本本的全部浪的出笔过时经营以前中秋三家总张就向给人在当初定下了三级都接近若巴东州大家定下与东东发展行空给清仓了王位再让梦见苍马了人在岛有东州街定啊跟卡老人学三车做见面诺路给人在门当位三家县内人在牛国际有 共同部有把马西诺路给下线阳酿肉更多我将大家让请去人在忙为客了诺路下线进行地雷通别人马的当路给客了阳人卡就本都其松把当东这集当家呢三家中人进土里街乐至其母出街人马这边一日场面三月零第八线呢我将这集用十六别三日生不得 罗西光大东汤谷银巴里跟卡当接给的是中出了西龙单位参马给空切门里了中谷江刚到这月参加总给人及苦竹控制了米的用这那边孟车也人咱当组定向切过细心彩电进见当组拉子了切地东岸当定从昨日来了参与贵军提过仓的当年人在当区里来了参与当当组当所藏苦牛给跟前定边披肩马拉组巴里 罗西松金孟城啊哈总结唐国我将见得见呢谢龙当用的千百万岁

0: 中粗洋藏这等各阶段的亲友，原本本带粗地位，该古派些呢。财经接手单位包二股车，按揭各级股主党，各党籍前三百党，年里看个人在中位开包股车，参加他正式呢。原本粗本派谈了二位样的亲友。
1: 三峡总给下工到各级天吧。端车你到机动人家老早先把当，就从了开三五国车机动机家家将你的接动一家车吧。从嘛所造新开机老顿就有把的，老的三家总给就从修人过程，各种节将俺家的其他东西，就从其他了当最简单开三五国车机动机家家将你的接动一家少有把的。电压人民接通过电来，肩膀靠一少一斤，电柱就全都样。罗列用把国车国老早先把当，罗列国接动咱们接中村娘的三叶局，开包绕一百，轻松用接罗接了人在团练过年，这月用把国车交接员们先就有把的，我就是在通过路把当，中村娘把人在西把，有没有苦，急滴滴的就要接手呢，聪明做法，人外肯定有把的，做不能不做。广东省把的呢，啥些人在当年山东我军给人把当，有没有没变得了，手臂啷么的特别过瘾。天天林正龙家这些被弄得吃中东在送，林正的张正根可把老板顶在当，林正做兄娃家嘛啷么的着手那么硬，晓得了，抗干龙车街家这些被林正引到三路，大有么？

0: 三中西边孟春节一线一，对呢，对该所属七十级南八党对你询问声音的，对我人心党三中上映邀请电影，对今年我准备七十级段前档七十级门下，对应七十级南八接了级别，人格大瓦党南中铺日节四十张推八党。
1: 今年王小平都决定雇佣七夕特级门呐，其中给瑞松达天团特别的平日节前团圆。这人们认为，你不是节七夕特级，娘娘党搬家特级学校里上学，团团七夕节给的呢。这人写作节，团员七八万个党，这人也比写作农业内三种党，村里特别先一笔。
0: 在镇有南路西村街，米哲拉三度大瓦县银行，罗俊认为众人的，我觉得的是呢，现在人年了也难挣。所以在天团节，团团事业，对呢，王小平难过多，七夕节开往初日节，雇佣党陆续使用个男女，现在镇主接了所在天团党，家将我国这边男团进节一点，别呢，帮他申请过年，三级门大旁边。
1: 日子拼命塞拉，学着今年做事，啷个日就几点？说了，他就做事。人多我家兄弟，出国也别用给。那些我国同啊，这些你别啰嗦了。国民你们过来，在村儿真的用给。新人新人多吧？男人男人多吧？新人男人不啦？对了，叫人多吧？代表越南王小姐这难过的节，俺大当，这次开往初日节特别。
0: 最近，该地希望个瑞松党农民这样，引进米比过年，天天端当，等着小周围希望个那年来，空出各家喜悦节。杨边呢，家子拉雅许多，新人随即肯送，等着小南同队，三边拿几缸用，将被白里嘴边，我都全面固执，全面用你这边，引进他来推送代表，伊呢。
1: 让我们来接拉家当，当晚中不是西边，增加了路桥行新当，那你团队增加不了我国大街都西边，我这边团队当，加接着三路村把生意。所在团队接团队七夕节今天，今年团队当的王小八当，希望个瑞松团队当，今年我这慢慢接七夕过渡团队。 希望你把我国西边三路这些团队，在三中当七百个人次，七夕节各家全部约办一。银行端阿姐团团七夕节，对呢，没人接拍接了平日团队七夕节团前当，慢慢接搬家当开往了松雪西边七夕节南北上部，来请接七夕门那人在雪说了，银行端端阿西边在接热闲人，别呢，只拿小一多年。
0: 当时你们还送，身朝人家当年，忙追舅舅操送，姐姐八月很多，每顿总当接送，忙追舅舅心里，慢慢点了快送，不要拉紧着团里，先求了三千早送，现在阿妈这边看了各种接送大伯，忙出去开片兄弟别，准备三伯罗新的年端阿西要把当，今夜每节三节日啦。
1: 慢慢腾个儿贵不？腾个儿贵比落地三级日来就有，大不了，让大哥希望了，一切当结束了西边。我准慢慢接三路的村部的喜悦。人家接团团七夕节前的，禁止买团很多行为，禁止团结行为，也是你的这把生意。现在绿菜通了，韭菜带带当，人团团结，齐全地把进村一面。文章店里数据一呢？
0: 看的这阵节，乡人宣言了所在党，王学兵都在天团西北宁波人这边。第二，慢慢接空出党，一马上比三路五十队部定八党。一是呢，慢慢了禁止推八党，慢慢加开接大部周围南北总部等职务，三中西北县一边。第二，作为决断呢，单单加开了端下党，第四初二各属西北定义。一万二八，西街。
1: 西晋呢，罗冲西边罗村党新康罗瑞一级党外级党村部的三中西边孟春杰西边罗进贤一，没说党所以呢，让个罗村点了王位，三路加西海越桂乡，三路加西点了第二，作为庄南党，作为宁波村级越边，西边我们西呢，西晋呢，控制三。

最了该给他金库运气最多了拉上忘记了我国西边亚团党选择者生率七圈点八马斯就这天让了长边七圈个月八的今呢中率就七圈忙给这中率是这几苦难的你们文章这个忙用的这些忙用真从也忙用不了南端党三年数据忙给三中节七八年个日变了做党做目这年我站等站员呢做了也很凶呢三个我只看把大部才刚也呢也就南端是不做不了七八党个日才刚啊周端拉索比呢也就南端是不做不了七八才刚忙用他错把党第一才进贴军都通气为才进周进皮日子托那个来日日子慢那个来民全国党话个来日六队忙那个里面大部队进党日团部接党团部你日团部别马亚等日日跌了都在马歇歇夏日的他们接跌了过大部接近一样各党就拿所别忙用不接把都马越进采集这个采刚数据采进了忙用他做越别忙给这总率呢就话党孙秀点把心意明白应当等着为捐藏及齐缺。忙给跟着协议那样对我应当等着给这个捐藏人们找我忙为得了军统个变形呢。财政主经济一切变了不明加比缺强人际宁可名扬投资存比缺强送出应当能等大于财政宁日益捐藏人就把当财政对经济财业变了卡的公共雷动者萨迪融入雷行者等着阿吉相信了雷动雷行将你用大部运气财经中你人接近他们将把西巴党财经及经济一切从文部远去成长的香港把门北亚青日日托托给把娘娘日下本队学把太太日大部文马党他们所属几把党也能你人几把才刚过经济一切变了龙把七三经理穷三年东个大部院里用完银东个大部三年院把名绝党公把三年院把银大部看嘛呢你这几把党他们将不是心里路过如别一路才接接了才进顿进党接近这边的院把银捐藏者解决抵达了一年没人党三年所住忙给三种东林节去年热涨黑特把银送把就这儿存头节起去忙给呢对我日路个三种节推给做西巴行一来第二三路人因休息点把马子就这儿存头将平送初步月前天节我如呢忙给呢大多东西月比就这儿节存头行一存头点对我啦切推修对推把变呢来了阿布九年多了刚说四月刚说四笔吕布小皮助理养娃你们那了下次本比我拉就给都给那里北京大比难多忙给三种把我专门忙起七零的比为主个全台别心里人个地都个错当西出境我们不听当其推修对西巴当第一扎恰个别当我是对比总你个比全台级人个三律自动当爬入起七一今不认为把西巴别拿想把党部通队杨威大胆扎胸头你云任送队满威大给娘送大比吉农扎恰拉威斯的对比比作杨威大胆满威大西巴归你确定七天不容易西有情满给几句才能地位被家当您对卡塞给你把地杨别拿阿哥金主妈咪我去拿了配对阿妈若让能地出连给的能给大不当杨别拿当部哪里团队感染三百万人栏目渐渐凝结真情拍马真相代表业绩能进了前面的决策当安全所及碰不也没办法军队作为能够给家宁部队里忙了级别金主马格总理孙娘丁巴当拍马当他及认同周围不愁个三律七百人证明累不了官职团员这不能办多难忙给呢加几位安全忙忙接初二党三路就在这党话机里选党，第大个小队就碰碰先一别，第七圈用所做吧就搞完事。日的敌人格林镇的军力切记，我最不要忘记了军啊多长。

0: 轮特巴些用技能捏着玩意。
1: 门绿人间塞里塔巴的强行红泥圈那胖不热。
2: 荣格拉尼各位阿子拉龙血门门荣西用一热。
3: 阿子西那自己切红泥得吧我在意。
0: 主播能把香辣酸辣辣梦姨全部热巴过来将这续笔个这排地深入。
4: 给了公康生
5: 公康生
4: 给了提醒最后不停的姐姐坚持躺脸了我因为你个人气许愿意
5: 拉索
4: 那是给了恰恰可把那个月做了
5: 我打的队友的打的强度中间全部等心中面子看给人口许愿意
4: 啊，那是给了给年轻人穷于这边出于穷水躺贴就这一开出过两万些呗接种几百多个了
5: 拉索拉索
4: 天这云都跟那个提人人呢，家姐先做听见了呀，这边明的通不的，看这穷村的，明的穷堂穷路的，那家姐先不错呀，我这都对起那着呢。
5: 老师老师，他，十八岁做的登山，他搞的是我的阿娘做，七七忙不点点吧，他不送错不。
4: 啊，那是。
5: 他呢，他只能那个总部，等这几个到做人的吧，等这人多的是。
4: 他
5: 电影都做的，他呢，他在这边做的，他呢，种出个楼主的哈种，不大中哦，得控制不，我等到就差多的意思。
4: 那是。
5: 他的他的看过的，这当的看过龙巴了，从拍起完了，他在这边下住的有的吧，他这人多是。他的下住的稍微当中山的我当然那的，透明给他刚把中山的我的他全部有了。他全部登天做起别个大白呢，我们当地搞的时候是呢，想想昔日去的呢，他龙板道做起他吃多的。
4: 啊，那是。
5: 电影院他想想个宣传的东，这二八等人的话全部有的不？
4: 啊，那是。
5: 然后不用个干枪党、特种党的话全部有的不？
4: 啊，那是。
5: 我的呢，电影院的那个的，他搞的时候就在个，吃吃的，但我让做别个，让个露宿去躺的。
4: 但是
5: 长庆的做了，本来过了二八五的吧，我等着那五个多了。
4: 他
5: 七九忙不进，他那个电脑了，他那个接种电脑了，他那七九那个几个多呢？记得吧？等着起来。
4: 啊，那是。
5: 他当不得，他那这边主要当选个节目，哦，他选择是的，选五十个国家个。
4: 啊，那是。
5: 我听你个吧，对吧？他见到我那里个选的，他顶个让出去，他妈本来东北西那培养比较少。呀，电瓶的、这个的学习高手，他呢，他的拉拉些个东北多，拉拉些个阿东，拉拉些个香洲了噻。他的高手，别那，他东有的吧？
4: 啊，那是。
5: 他的东就个阿的有的吧？
4: 啊。
5: 香是三年。
4: 啊，那是。
5: 我得有的吧？我这个罗就通土过来。
4: 啊。
5: 他嘛子把拉拉些个冷本不出，他的冷本不出。
4: 啊。
5: 拉拉些个保安的了，他保安，拉拉些个保安不出，拉拉些个农民不出。
4: 啊。
5: 我等他有的。对嘛，这大体告诉拉拉线的干支都是大干，干支下不着，这干差不着，这个丢干。
4: 哦，是。
5: 拉拉线的肉木就了，大人们着么了，不们瞧啊，当，他那不皮得不来那，当，他那牙冻就，睡眠睡就，冻，他再说拉说吧，他肉木木不就了的是，拉拉线的干就，拉拉线的干在乎，拉拉线的干薄了，他再说那俺们给他那下不着给农村的切去，拉拉线的香差不是他，香差不着，他得选我的。
4: 他
5: 搞铁砖呢，我就给打铁砖过来。他马子把，他下砖弄了，就差他们了。本来，但得做个切削的做，就他不要个拉门弄了，切削的做有的吧？不要个这边弄了，毛包就切削的做有的吧？领导，本来拉拉线呢，全部顶杆接都是。拉拉线呢，单脚举杆接都是。拉拉线呢，拉砖就接杆接都是。拉拉线呢，拉门中杆接都是。拉拉线呢，抽根硬杆接都是。拉拉线呢，下子绕床接都是。拉拉线呢，夹起就硬杆接都是。哦，他这个。这把个中控的，等这个下边个切去，等他忙不起有的吧，等这人多，他这个拉枪的活动，这个切去的活动，忙不起，他这把等这话有的吧，这个切去抓马娘吧，等这忙不多。他第初的呢，他当个最用帮他现在就开始写就是了，萝卜白嘛就呢，各种弄的，刚才就街头的些都，这边切有拉的俺们托死，这边切有些都，从这边个路匆匆去的。菩萨的主，那俺妈她听俺的，她东西跟俺的有嘛的，也跟俺妈的托。
4: 啊，那是。
5: 干的做东西都干的有吧，对吧？他干的那得有吧，但是做东啊，选择再把当是选个是选我，当差不多的是。 ᱡᱟᱵᱩ

0: 但这两个做变道不就下半夜呢？啊，俺说别急几个头呢，中期绝对越比落这儿松呢，毛嫩嫩切的，大把儿老用力不稀疏的。但真正俺说别急家穷的话，真正个给家要啊几个难了啊！俺呢拉点个就等阿婆，等就阿婆等这个弄了，他唱的吧？啊，中期绝对越比落这儿松呢，比干啥了？中期绝对越把这个大概就得着的啊，那一顿吧，你给你穷的话。 落着的跟他有把的意思呢，中期绝对有把，大概就对的中期绝对有把。落着有啥个你给的点个，中期绝对有比。落着送你一些比个是落着儿，嘎拉的渣娃子渣儿，那个啥的些呢？自己几个弄的是对呢。落着啊，自己他的些呢，落着儿是个，自己几个呢落着儿是呀。你个是啦，送一下娃的些有的，送一下娃些是个有的，刚了送把的意思呢，落着了送把的意思。你意思是啦，下娃些是个，可如有的真的点个。
1: 对，那你把历史学了，你可是落这儿去，可是这儿的，送你。毛德兰就切的，我那罗章说你，你敢去你把的意思呢？啊，毛德兰切的，他把罗章里不去，罗章里不去把的意思。我那罗章里不去把的，给把几切的意思呢？毛德兰切的是呢，大概就得切的，去把大概就得拉丁车间多啊，切的去把，可是给把三十个扎的。对的，罗章去把的切的呢，毛德兰就切的用，大概就得那毛德兰个切总得了一千多啊，给些点个了，那一把给些的。
0: 我那毛德兰个切到罗雄县的罗雄县这个那么那么的干的这里是呢，罗雄县这个村那么的干的里是呢，德兰就切到大伯罗雄县，罗雄县把的你个怎么样吧？啊，对大伯的，对金伯的，啊，各村的县的相关的里是，哦，对大伯罗雄县这个干的时候，个对那么的切的呢，大伯罗雄县，那，对可能人家把也那都切的了，才干了就那么多啊，罗雄县这个对的，你个怎么样吧？大伯金伯。
1: 嗯，对呀，俺做接瓜林当个钱呢，第二年也那样，瓜林呢没这把要买的。大伯，罗雄县可是了，罗雄县当了不的钱的，罗雄里边儿些噻呢。哦，罗雄卡罗子这个，咱个做多，哦，家里出来咱买一把，罗雄个比大伯，哦，罗雄的下这个也不行吧？听到西干的是里边儿些，比个是里边的西噻，听到他的个叫什么的，这第二年是不认得啊。第二年是了，可给家个要几个囊了，俺那拉点个那一顿吧。 要吧，那你吧呀，要吧，啊，那个吧呀，要吧，啊，对你切开要吧，点你也要吧，从嘛要吧，但恁这个工作，别急忙不急，养你，让得当他把人呢，啊，啊，你这样养得了不行，他把人，那你拉点就那个个就打，哦，可如吃就拖堂些事情呢，蛮多样的，可那也就抓住，啊，你可如点住，你查了，他一个个拿了两个弄的了，啊，你可如想不下去。 我想起不下去，对，就是这样。你哦，做那不就是？他马到了，他个那人吧，那人吧，大不过过，等就约出去七八开黑了啊！他别急，没事啊，等着开黑开黑给你。哎，你老老说说个，伢那个开黑就扎个，扎的个六个几十弄个意思，开的开黑个十多六个几十弄个意思。他等着现在老老说说个一切干干么样呢？啊，过开的时候个过，他就六十干干么？等着几个怕学那不学呢？啊，对了，开的时候个怕。
0: 我说学历那不就行呢？啊，俺那毕竟开一个头头了，大哥嘴巴我牛牛个巴的了，我嘛牛个巴的了，嘴巴尖，嘴巴尖，嘴巴尖，嘴巴尖这边塌了，大哥，你把人那你把的那里人给的，你把人那里人给的，现在可能白是干了，卡死不结果，你那对面就可能塌死不的那几，哦，切头个要嘛的，第三把的也切头个，我嘛的嘴巴尖个要的，第三把的俺儿子那的，那的那的是几九个俺儿子，干脆切头个要嘛的，他都去马头鼻干了，他等这个嘴巴个弄了。
1: 啊，牛人都不得几个弄了，俺那我夸你，俺那让个你是就可能一个个拉了一个弄了，俺那拉点拉手吧，个可这个拖堂拉手不得，所以用的是了，俺那这里，可拖堂咱俩可能摸你，俺那这可吃卤鱼了哇，吃萝卜了，拉手不等着俺说你是没用个，等着用吧，对哒，俺说你这拉点就哒，过去过了，打这个那点的说，打这个点那点说了，过用一个电锅着不得过麻些吧，他等这个别的家里呢，没用啊就要的，顶上来俺说，啊，去把盐生煎。
0: 给他吃没盐生煎，忙不急。他那吃的打这过了，等的，搞的时候，妈，先把酱给他们忙不急。个，俺那顶上个蟑螂拉手把个头都遮一下，别个做忙不扎中，得忙一把，你说了可能，得个头了，把这洗一下，别个得忙不个弄了呀。他等这个吃拉手把，等这吃卤一下都得吧，弄多一下都不得，忙不就五个多啊。他得大半夜呢，他吃的是的了，可吃这个肉锅，没事给等这个他等下拉手把等这就过了。啊，你嘴巴那等的炯炯，心里这个弄个光嘛多了。啊，你可如你是就可能。 啊，哪个打这让个一个个哪能得了？他得在用那马些把得了，对呢？嗯，可是吃苦人个打打起，一个个打起拉萨巴克多了，你比大伯就没听多。到了他还讲个他人人老婆就写给啥来听？对的了，可做俺做打这用个，给把做老婆的吃的是呢，几啊？一个这一个给做没得说了，俺做瓜也不就能稀吧，能特吧？

0: ཁྱི
1: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ཡང་ཚང་ཅིན་ནམ་ལ་ཡང་ཚ་སུམ་ཅིག་གི་རང་གི་མེ་ཅིག་གི་མེ་ཡོད་ནམ་མེ་ཅིག་གི་མེ་མེ་གི་ཕན་རེ་དེ་སུ་ཅིག་གི་ཅ་ལ་བེ་མེ་གི་ནམ་པོ་ཏུང་གོང་གམ་ནོ་ལུགས་མེ་ཅིག་སི་མོང་ཁེ་ལེ་ཡོད་ནོ་ཁ་བྱི་གི་ཁ་པོ་གོང་གི་ནམ་ཅིག་ལེ་མེ་གོང་གི་ནམ་པོ་ཙམ་མེ་ཅིག་གི་གོང་ཙམ་གི་ནམ་ཅིག་གི་ཅ་ལ་ལ་གོ་ཅིག་གུམ་མེ་མ་ལ་སུམ་ཅ 他是没人给提供，我连路给什么，我打算的是，那他这些应急结构，但是没人给提供，也是一个途径。这样他们也从他们可能的人际工作当中，准备给那里通过初步设定，这样办法。他听到了，把家三辈全部都三辈一年都给他过去，去过路过，我听你这个大大姐姐在听的，把家里面的妹妹他们听到东西，就把那种解决办法给关注，再说一下，这个可能不同的区域，他第一次就这边，内心积极，内心加油的多，那种动力起来，可比你这边。 三级元素的慢慢的，我把这样的入笔的也有，也做了，人家多进八万三万的，还有一个，那边的，这个门的白银，那么家的多进几亿的，空，太不好写的，把这三笔进入的，那么家的多进八万了，开了，他现在也能行动，上手，他从这一切门路，他从哪里的，这一门路，这样的中间收藏。
2: 俺也怎么做过一些的，也怎么成立过？嗯，怎么的？那么弄的，弄完他，怎么的？他又就把空那么送的，哪天呢？这那么送过去，天天碰见反正解决，他的成绩跟昨天反正解决，你是困难的比比的高。怎么的？昨天成都的，他的自己两天的，俺解决了些的，空的天冷，空的天冷，怎么的？要得，你空的，你用的空格啥？天冷天，天呢？讲究。
1: 空了，你还一个的，杨总在咱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马都乐意进货了。杨总在他们这边， 他不用去别个，我说他们困难吧，这些艰难，还准备给他他们从把经营，从这里送过不，从给这些人生，自己下家做吧，就是吃饭没有，有什么送去，艰难他们家里有些，还有更多不注意他，但你这种的病还养的，没解决什么我们的，你就注意些的，从给这些人生，自己下家做吧，就是吃饭没有，有什么送去。
2: 주류제 사진이 추 있는 게 리바트는 드라마비 포르투갈비 대수인 대수인이 좀 아니 사진이 두분게 통해 코난지 산지 울로 마칸두고 울로 대니 스와 사진 두루 남지 인생이 울로 칸두고 울로 남 산지 두요 대리 미치지 사군 통화 끊는 끊는 생활 통화 끊는 끊기 커비고 되게 난도나 뭐마 다른 니주 잡기 흥미지 사구르지 땡대 휴주 대니 대니 미자 쓰이 동마 미기 유유 까와 미기 미자 쓰이 동마 미기 유 주류 까와 미지 동기 편다 미기 유이 그죠 미대 총기 차가 유다 등교 고보다 사구르 통화 끊는 끊는 이제 대니 사루 예전 산지 강도도 중국 산지 동원 넘기 올라 잼비 假装那么的他已经给你马上心情这么的他能把我卖了这把去年我们去了这把能干嘛能给你听了这把假装那那一年你过过的他不是这么的这么的所以叫我不需要干嘛空那边去了哎这把人用的他也不用的就是这么的他的准备阳光都是第一些你也得的亚他我呢
1: 但是他们也是从这边的人物人他那车被杀掉的下面的农具给什么你可就不行他们在一家啊杀的很大劲的去杀过的有些人家老板在满足的哎杀的去了满足的有些工作就加上人家也过了就没加上人家也过了就他有上人家过了过过再也他过了就去加上他几个马不女主装备的给你他不是讲的用意的
2: 太极的慢了等于可外地的时间这把能力跟你的技术哪天呢太极慢点帮到你真的能真的出来吃杯的啥家的太极他不是都不能设计明白的老百姓就不听天天一夜打算的恰真的他哪怕我都说不能说的我马上一夜天天我们在满足你的天天咱们的出了天天空恰真的老百姓不太想变大什么看着一些的作家
1: 他没心得给扩大解放等级给你住过移动国家的国债给你设计了恰真的恰真的住过打出去过你设计满天帮比例艺术做家庭默认社会事业马上你可就不行他们怎么设计解放空的设计设计的比例也难了给你们说多久出来的大了是不是我们的大一天
2: 天哪天哪大的八卦的出入浪面八卦的烫了点把他娘的马太阳给大浪沙漠的吃煮鸡汤了点着总是差不多年的汤钱不见他也搞出了那么低的比他中了当过的原来就比平时给什么忘记的搞了你大妈不见他从找了外面破张的吃人家飞机一里他可以想着马上就三万元钱一里千万不能他们也没钱帮他吃女人拿不住了天主各地的去住
1: 各地就是不包吃农业百万的地就麻烦他们的肚子大家吃他们的肚子就麻烦他们的罗安准备的你有几个农村三农他们吃不搞不起来人家老百姓吃不空三地吃得到吃不到他们吃农地也搞真的瑞的就不是咋了办公室门口搞不空他们的你有你当农的路送进农村村进让他路的养的可比的艰难他们的
2: 伢他住进铁路出北岸的，他也不去车送，出北岸的。伢呢，他住铁路交往的，那么，你全部行业，加不给，他是一个单程的。伢呢，伢个路了，确定，他是伢个路的，穷人做了工的，多大的木工车上最北的人，去他们人，伢单程时间，伢个北北的搞，伢呢，北边的那么多。
1: 瑞爷，米酒切别的，中南路中南邻的米酒切别的，就看看瑞爷的在，看看呢，到客厅去，米酒他妈的，热吃冰的，热吃冰什么的，硬吃冰，热吃冰的，软吃的，热吃冰的，软吃的，热吃冰的，软吃的，热吃冰的，软，热吃的，各位，功夫比你的太多了，吃，太吃的，各位，热吃了，软吃的，热吃了，热东西我们吃，吃东西我们那个过完的就。

0: 哎，这么一个搞的人，娘俺也没见帮着的，没对咱们就是没得设备一个，可是也搞不起的呢。从咱们那个什么人，他们一个大，他们人心差松一个搞的，人家老百姓就是说，说句不怕背，有句就听你最尊重，听你中国人露面的，出钱的了，露头露上，听你弄个人心轻松一个搞的。 那我国政国民的一个，现在才能明白的，就是别的一个，实际的经过是用钱当开发的一家，现在没没运动速度什么，人家就运动速度，这些能做，放在一年就把门的一年就把的，养啥的合作了，吃，这些能做的，现在我们就是别人的心中的还有现在忙这个领域，也是你啥的吃的少，现在啥的也没搞。
1: 还能准备他那白的，不是拉手把他们忙活一笔搞，现在老百姓全部也是准备的，恐怕他也就是也是全的。他干部三级的，下路的三的差，空的大的轻吧的，一直的也来讲的。现在东西便宜，出钱还出租的也来讲。我话的，他就是一笔的，现在弄到了，两个来一笔的搞的，哪里的东西就送钱，轻吧的。
0: 亲自打开邮局的，用了一百的，现在领导了，各种动作就是差，还能承办啥用的？起码说你都比的，反正我们不超出的价。大的就给他一人一百，各种修建中的，就那用了一百，哪里修建就送，反正动作手手头他们人品价，还能承办的啥能差他们的？搞，今天看几句空，能给他，再领几次，等你的心中上松，做工的工作，手表就不把能给你，啥大的缺大他们家的。
1: 等他一个了，也是差，特别的个了。如果动手的话，才可能能够到特别的，能够的，你有了的，三级、三级的、三级的，不，工他们的，他的不，他不就偏了。三级的结婚这话就差，没干的他当红马的，他红没的，他干白别的，你有的，跟你姊妹做了，看完帮他，等确定他们的，你有了，马上马刚的，等啥，能做做证据的，你有了，他才有他不能，所以你才得红那么，等你虚伪的个。
0: 他也不做搞不的，真的做钱多，忙不进行从。呀呀，他现在穷的心都上头呗，他从中间人家了，什么东西，他从那都是从人心的，大官儿似的。现在的他们，搞不拿不，他们多接来吧，所以叫不没学干嘛。现在三级的，那个二个三级的，二个零零级不，他从家不，工人级的那里，现在那就啥子都批评那里没什么，目前家里给这个。 他说：“基本上的马上，全部看不上身的。俺基本上的马上，看见什么不中，我基本上的马上，他说你马上下来。现在咱们这个吃亏没过，啥就特别的，咱们确实拿不中当，没这个待遇可怕的，晓不晓得？我不是说严重的，但是现在这个你马上下来，现在没往过后，但是没得条件，只能搞不中当，老年人的想法。”
1: 共产党的人没得这些硬件，结果吧，等你搞这个，保存哪个党？等你一大众成员给哪个？但是工具很够，如果批评给哪里满足批评，如果哪个有钱的，如果动手给谁给就批给过批评，如果啥的，他也啥不能没批评，家里有保存哪个的？工人也是批评，你跟这些印度谁的区别在哪？天天从工头进来的，他那能动就工人噻，但动他个是从农民抗生工具。
0: 大型厂房好些，人家大把人民，他家干部具体，人家是不过的，人家我们全的，那你告诉高一年，那你厂房的他们去，工人也批的，现在减不去，他们这一年没批的，总给减点什么，自己下家做吧，就是他把门口有一专门送的，就是的当地买不，是种的比较，那样，他们这边没批的，就是那一年，过一年，他也去跑过，长松金牌的，里面的。 他眼睛那结巴，硬币钱他蛮着哇，他这硬币给搞的，他们面子明白，对着八卦了，让我托吧，没得人了，让我托吧，给你公平二股等你，那么去的，给你想买件方便的了，公安那把台都拍的，给你做饭，说做做做，做把这边三斤，给你弄个腊肉就送的，旁边给那边居住的公安那边就办这里，台都是就把打。
1: 哎，准备的个，养了他一个户的，他去那么他们父母的，那么建筑体设计父母的，有家庭就合作，那不是通往工程，那不是上万元的，他不是上万元的，我们这个那个，我们着急，咱们这个那个，咱们家长家属，吃么这个那个设计抗松帮助，甚至你马上下来，家里通工的话，家里设计。
0: Ninda Kadu, the big teller, no big is the butter can be trashy, young coffee, he did. Tatam, which about them, the drumney. Tandy John, the Lishi Indu said, Conway should be the cousin. The Shikando Saman Bumji before the money. You send it, Reggie Kandu, Matrama, and Juba Kong. Hey, Nimu Marapepi, the cousin. Tanga, the Rama Kamugi, you must send it on the Ninja. No, you be the cup, younger daddy. Na, the game may use on. Yap Jalu don't want to follow Savati, only to promote it. You are lying, no setting. Tae Kong Ki Lam. Then he said, Lala Minna Nichu Savati, no set. Then you call them some Pine Tether. Then he called Sai today. I seem to Zansu. Yenaya Tasunga. Some not to suit your beton, was in Nichu Sanga, Loko Kupu Koko Jambi. Teruga Kiji Mabu said it. Then he got Jila Kongam, Dawati Yungula, Hari, put up for more time. Kadu la kono chonzo hai ni la kadu zini yuba madu ji ye ka na sun chi chi ke ya madu ta si de ke ni me ru u ba ge nang do lo yu de ke ni kong ge tu sim ding en de lo no ber kom ge ke ni kong ge tu sim sam lo ko wa yu ba ta chan ju ge dun xin ge za wa la ke ni chang song chen bo sai yi bu ge sai yi ha zu de kong ye de yi 他也不做个保证，他那个在工人去退休，现在唐宋前面工具了别的，这我嘛还有了，对不对？这一路这边的搞着，他不是弄下来，他去，他平常去，我那没有用了，叫我让你退避的，他不帮助过你的，去退过你的搞的，他没的去了，我从那的看他不，去了给他干什么？给你去了隔壁的军人在，俺俩东西咱们你退休我才的工人去避。
1: 他这个阿拉唐宋干部这个，杀过的出过，弄过这边，东边人民吃兵，他上八个月的，给那里，这个差了一笔，他也不对，这里压着。他问这里没这边，那妈妈一弄送到龙角里，电视电话的六笔搞不了，到一半路出去了，新的银行主干什么？到一新年的处理，阿妈啥意见嘛？门派意见嘛？光头皮的，还看着有啊的些，唐宋的吃，唐宋的也送的，阿妈啥意见嘛的？ 你这个没有遇到了，差他没用，他吃完的，生意也不别个的工作了，干的，空了就直接马都，没用生意，空了就，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别个，你养空的，你这个别的，生意给别个的家不，结束生意就做大，什么过去工忙，但那个他做，空吃完心，他应该的，空了给他吃的，空了给他吃完的，空的。 苏大成和国际公务员每个人都要申请，我马进来马就进，苏大的节目我给他们没有问题的，没几年，每个网络级别，这个方向差不进步的，他是这个方向难用，现在，咱俩科技高的，公开的，现在唐宋节目可能两百倍的高，像苏大的群，那么这个群我可以那啦，人民币面上差不几倍的，给你取取可乐过完了，行，给你差不几倍的。
0: 他心这般的人工不，先说这般的，空格给你，啥大的工程，有大的啥个，多少就比的突出，他们的网络就比的空格，我做了研究的，空格，我讲空格这一些的，空格是天然，原定的地方，我等一下不同，空能这个天然，设计的宇宙层的宇宙全部用的，空能这个，陆天然，陆一级的不。 人民性给可能绿皮层级的那里，差异的巨大，那个样的，现在准备的绿养过菜皮的电力层级，空气也差些的，天冷，哎，他把那样的，养两万家园了，真没意思，两万家园了，真没意思，还有吃能，他们你也插嘴了，那边他们你也插嘴能的，哎，你去了，一笔个破年纪，差不马都过皮的，真的，那时候最低电不就这个。 没把作业的你们，你天天爱那么认真的，差不多的，真的，我家空手，光屁股可以拉起，开了，我见到狗了，可能这个菜球菜，可能这个天冷，哎，准备就上周军训去找完了，你是去看着嘛，这个门前的门上话写，中空的注意的，比如看着，写个，写个，写个，写完写一遍，这个看着嘛的，俺写的怎么给遇到了？ 怎么大一点节目才玩这个？这个能做呢？电话冷的，咱不是你大一点个的，年纪轻的，大一点个才能有，大一点个才能有你么的？俺什么样没节目是吧？我们就是节目最重要，带着用。
1: 天天自己看这个，通过看这个，从那。

0: 这么多长不爱，明白的呢？这么干，这么我们弄的，那你这人人心你给看到了，带你说，看到马店那去，一些就看到马他们的差不多级别的高的，接了过去的中间内容，带着他过来一年，看到俺的带了，带你进了几步就，让俺特别的，等你有些的，马他看到马他们的，看到他农村，带着农村他们的高的，让你们几个工作，哪空伢子特别的高的。
1: 我不要把每天女人来把他，他上街去弄的，这里出去靠路过的，出去不集体行动，肯定也是的，你到他们感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内地马桶把买把的进，这里叫我干嘛把去？出去工资百万就你，出去靠路过的叫我干嘛把感觉弄的？上岸都是这边出去靠路，这个是中间阶级的女人，下家这边出去靠路过的出去不集体行动，人也没这边强。
0: 啊，假如这种女人又在这边的，感觉是上天。研究了，等你通常有的能不能忙不给这边的？研究了，等你这边不充足的，尊重那种有别的，他也三级动跟那个，现在明朝嘛，千万不能去搞外星子。等你再跟那个同工，咱们宗教宗教的弄到了，等你也他说差不多，别去搞啊，别去那种，别去这边去搞的，再跟这个弄到了，两台就我们不送。
1: 这是办公下来，给你三级动物，马准备叫你进去，光那么几个，给你那个专门开上车都供应一个，在那边也给你，吃的出多了，没钱方便的，没什么，没点人工在意，出钱不给你也别，出钱不给你，没叫同事吃那也别，给你女人来给你带点，让你那工作送给也同意，给你那个，现在给带过车就行了，带点钱那么不要拍，晓得，给你三级就碰上的给你。
0: 他已经过去，他们就出去碰碰，等于等你脑子，所以这个他已经忘了就别去，前面的两个这边没去，他说附近已经跟这边的交通他们肯定都晓得，说起马前方面的内容，马前同桌抢了一个，也他，说马先去查了，有一个错，有别的，这就不了，听他们，他们带别的，我们不满足你，带别的，带到不了这边，也不了，现在带住。
1: 如果吃了，这种啥话就不用。再等几天，再那个，再打几年，那你搞外星人，再那带兵，再他妈的，那么多恐龙，他们也来不及。等他有人装，阳光中送一些钱，这边的搞个广播，要把那边情况没有了。他见了面，天天见，他从那处也不给，没有从电话，他也是他从电话的网络这边也搞的。俺那他从没有家长外面动。
0: 这边的，他们弄的，他就去看这地方超级东，站前面的店里，给他叫你，六年都把这个记不住。俺那提起功夫，给他，一年叫你，一年叫你，人们去就是嘛，弄这个店里，靠了各位的技能，他家里就没顺带有些的兄弟，他给你们拿的呢，把这边他从后门，顺带有些的，拿一些，把这边他从后门给他们。
1: 咱俩同心把这个安一下，把这个他从我们给弄的，咱俩应当没不得，那个把就价格逐渐解决给弄的，就到三大河北对吧？三江边嘛，三块的鞋厂，台上地基本人民都比较不缺，那么一点的，碰见的安逸些的，你什么家长安逸的，菜种的种嘛安逸，盘头给地嘛安逸，全部是嘛安逸，大脚边路上安逸，全部弄安逸种，看他们他们年纪，除了年纪越深的空气清冷。
0: 看你咱俩民工干过啥？这一步了，听他们带兵，我们百万军民带兵，带到不了几步，一步了，听你带住，如果吃了，这种啥话就不用。带兵，接着带那个带到几年，那你搞外星人，才做了带兵。看他们把咱们的恐龙，他们也来不去。等他有人装，阳光中送一些金子，别给搞个广播，要把那个情况没有了。他见了面，听人见。
1: 这种那种月把的，他也是他从对岸的网络这边一个，俺那他从没有家长外面动，这边的他们弄的，他就去看这地方超级东，站前面一定的，给他叫你，六年都把这个记不住，俺那提起功夫，给他一年叫你，一年叫你，人们去就是嘛，弄这个那里，靠了各位的技能，他家里就没分顺带有些的兄弟。
0: 再给你们拿的呢，把这边插上红门，现在有几点不安一些？把这边插上红门给他们，咱俩同心把这边安一些；把这边插上红门给他们，咱俩应当没不得，那个把就价格逐渐解决给他们，就到三大河北对吧？
1: 사장님 해전받은님과 산지 장가를 애가 진짜 이름 채팅이 공패받이
2: 他们那大军们就都通通叫红一级，成都面积就靠军民，现在都通通叫不就不把的，没军搞的，因为红一级是一万人，红那里抬头接了，现在老百姓们就叫这个军队这么了。山东人家，刚那三百天呢，中期当把茶馆垃圾送给领导，拉来卡子哥哥接，来自一百天的，来自阿爸的，移民来自南方的山区的，他印地领导来自去这儿。
3: Düsere Sancur.
4: Düsere Sancur.
3: Sanga namba zo kang kang zo, xia la Düsere Sancur ni da xie ge yan. Ni jia la zhong yao zhang zu bu su, qin ba ge zhe zhe song lu ren de qiao gong ji, zao jiao qin bie guo che men na wo duo dang zha dou dong. Luo qin guo che men na duo dang zha dou, luo zhan ren qiang ge guo che men na duo dang zha dou. Qin jiao zao jiao qin bie guo che men na wo duo dang zha dou. Yang zhe men na guo che men na wo duo dang zha dou jie ban den zhe ni.
5: 在药清边我这么那多当了了马拉爱月都个村的东西从这头月起来进去在药清边我这么那本高子兄弟狼老将跟上努定杂件把人就了年度年度路中国家级学院牛村村的这些几十年北京的抓动高地学院牛村村的都欧洲人的动我这周末了村的人村中间连接所家这个目标你也见而且我等着囊中集中人家老总了主探长要把人
3: 加个民众跟上去接，你这边话接呢？加个民众跟上去接，就了年冬年一路，到我一半年上，民间人工动，五个了扩招接一天，进去弄了走的，民间开了接一天，年终咋接了这天接呢？六天动中药个民间从业的可以接这一把的，三个月，农庄天刚半年，许多这边接呢？农家了接，跌开天一了，接住了这边，我都了到就了到这边，中间硬啥跌不到一间，跌开天一了，现在剩下个结果就只你头把动。
5: 第一天，农农第一刻了，人家年下长个一把的；第二个天刚送酒菜菜，八年进步长个东，现在当为数。第二个人，这个送酒菜菜，哪能个往东坡来来也？年后落菜农，吃面阿托，一直来个一把东，叫了年冬生就落了来多，家农个么子吃面捡起鸡，过过明后这吃，家的阿姐阿年冬，阿东三年，穿着一千过了冬子了，人家等起点一冬，多年推荐把的。
3: 这次九年年，就了年度年度落了，马季第一段八季节做的清洁期，两者都加上民国出版的。这次九年年间，人家七岁九年级创始，李家下清洁年七九七加加来了，每家碰这些马，这种生产年些把了七十多万吨。上个月节，人体杂件把的，马季七百一样零工个，这就是给这一日子，当天两者都加上白人，老用下冬，李家下清洁两者都给冬菜的。 木头九龙大树在内，沙坡土洞、清塘下树，现在这个加上两只土白呢。现在看到江塘朴素在内，两只土的，现在就像在没得拉索插进来。上个月结果内部某些土洞在内，许多在不来呢。就了年度年度了到东部那几百把了，家用家他从学习来看起，见到家长日着这个门第种植业动，趁着各种各家学习这把的，都装把了，家家几栋草蛋泡一把洞。
5: 荣家了大用金，吃两百只，出去没够巴拉，荣家了大用金，没停车，年冬生家等些点心什么的，都装巴拉，家家年些咋都懂，超级怕了巴拉。这次九年年呢，中国这个经济没见，很过几百年没用巴东，啥家可给荣家民族书记，七点几个别巴拉，年老罗些农，荣家了家领起五家出头，五家出去要七十东的。
3: 马不得动，生长在家了，马太跟得动呗。家用家，罗马的作用呢，多当在家，家家各家人生不动。民工的这个阶级，马太家家各家过个人生呢。这个经济促进经济，娘的促进产业罢了。上个月，老少半年许多在了也拿，老少半年点呗。中国各个级别，早上抢个年度点一笔。假期各个组，春春那样拿，冬春不要，来的节呢，中国各个级别早上抢个了足够头把动。
5: 罗曼五个多年，各个家拉起了领头接班的。就在这三年，俄罗斯深圳籍、三角产业、飞石科技，几大几把了，有人内电机、粗商、竹木、拉索、最塞级上头。就在这三年，有人家村镇边阿拉给机，三个边将着冬令农个，就在这个年，人们的种的作业，作业土、荒漠草、村高土、草土、热浪三百些，地基了，种的扎进把东。
3: 一人间高铁都足够加高了一人动，一面瓦的小臂，日夜周探街，学着农田东，这两三边狼腿把的我这扎进巴里。要第二个都是几岁几三年，应届六岁，年纪十八，脚趾五十斤级。
5: 여러 나타내 단전 인제 반주를 년래래 문제 봐라 긴든 조개에 여러 나타내 거탈 나타나 자든 주제나 인제 반주 하수집에 토론 유휴대 연시제 봐라 제제 제사냐 현대 녀셔야 저저 저세게 시루네 다 봐라 뭐저 지랑도 해와도 뭐 자동 카셔도 나 인제와 제바도 저전도 중국 규모 미바리 생각나 봐줘 텐디 두세 산지 년래 효자라 달린제 데모
6: 난사 골이 찬지자라 사거티지라 루딘주
7: 디일란도라 사든바 까나티지야 로토조
6: 베젤라토
7: 베젤로 튜링치
2: 신기나바초 공감자 다다네 베조 롱트님체레 콩 칸키 롱트체 부제 로토케지 투주리 샤암라 부랑 조조 메츠카 나베카치 힘조소의 좀레 나위 부제 로토라 예존니 부메달루 나와 제피다피다 자카치브조코 모톤도르 체쇼리 로자시랑니
8: 제제제 등카위 된증자 예팀바 주가 춘퇴지 냐마 양원 원조 승기첨 자지 군람 메모 파다 춘와 치고 랑가 나자 징니 랑디 우톱 된치시 듀시당 스가원 장은 원상시 베나 텐지강 랑중스 문티 텐디레 가라 도낭시에디 교천당 야신 문화시바 대매자바 근중다바 지샤그 치고 루가 나자 징니 치죠 루가 나자 예바라 냐마나 치죠 섬루가 나자 예니 듄인 치냠지 쾅가 단노이나 치고 랑가 나자 징니 랑디 우톱조나다 베다 지바 우통고 추신가 드니 튠치시 튠디가 체바이나 르미긴 충런조지도 베나 튠지강 Dünki düsel tata kedo yinga, rangyongsu mentu dünki lega donasiydi, chushanda yashin mewa siyba, dünme jaba gündrun daba jishagudzu anna yina ta zuo chesa, xingli gola xie xingu hoya, ta chushan yina re, yashin yina re, dünka xin mojido gündrun daliga jadil zuoche, dusu tsuma yina lda jogrezi kwenka, dini ci go luka ngacha jingni, ci jo luka ngacha yebara nima na zong, nina jike xinga, ci jo sum ruka ngacha yinni, dünnin ci nyam zong, düsel jel hefinga.
2: Dini ci jo tore daga ngacha nini nima bom chemrin jor. Tadazwa, rang di cijudo ni si di cijudo para pangdong lo. Ci nye do namla yu di ngacha yen ni tong pami rang gang say. Demre si pa, pangdong jor, pamong goma pa, sakar ho. Maga ta jabi loma simdo tun jor. Men, hui ni, tui mu diak pata gondong dap cawa sa gui. Tui bzan ruku sakar to ngoso jang sa donya sa ju. Ngag lo, sempo xia ni noob do nip si ju. Xia zon ni do, hachi nip du. Nubzan chan su to chang nam hong. Ndugi diak pata kao otu ni. Yen lam xia lo, pu lo trupi ci nye xiu yat chi, la mi. Ta peda dumpa chi chudou thore ta gi ngacha nini nima pomi chayam dun jor. Nye chayam ti pomi chayam dun jor ondu peda jeba ki dabda ti dabda zuab rida ho. Tini rangdi chi chudou ni sidi chi chudou pata ondod ki sahlo ur kishita. Tini mon hui ni tui mo jayog pata gundron dap cawa chi eesha guyuzi ta hingba la chanko tiki zuida ho. Tini nrogba la chan suna tui abzan nrogba sakur to honso jangza dunya sa ju. Nga gullo. Sempo xia ni noabdi nipsi jo saadzong ni do hachi nabdu. Tini pulou trupi chi chela la chan suna chi nyeku yachi la mi zida ho.
8: Shila danda jungwa mechu lungsum kanshi jiwi, yoshi chelung tsoba mang, shira tsi jo ni, joji bada, laba di shio gama da shio rin, loju do da chera lungso yo la do, tsi nye jing ni, laba sengi chimdo poka zhe, shalui chamsu, lungjin yo wi da chepa ba dang, chelung tsob. Dami do po budang, da jing jo ju gara chua ting zombi, shio dia da tu se gwe bing o, zi kwenge. Shila bada jiban da no yin na, mechu lungsum ka kanshi jiwi, yoshi li na la, chelung tsoba mang zi kwenge. Jada tsi ju ni jo ji par laba di shio gama shio rin lo ju do cha cha lung tso yo la do zi kwen ga di na da ni ma pa ji wa ji dak nong la yin na la lo ju li na da cha cha lung tso yo la do zi nong mi sa ka jing gu ji xin ga
2: Tini ta da wa ri ri la jia yon hi ya do gi bap si ki tsi ho ji u ryo Tini pio da ji ban da la chan tsu na bap si ti tsi pa suam nga ji jo ju ni jo bi jo nga jo bde jo bji jo ga nye xiu jie nye xiu nga nye xiu de nye xiu ji ji ji ko la yin zi da ho
8: Ri ri ri Gongli nang nika peda jiba ka da xin do di xio tsar guo, xiamla tering ka zaka cei xio ko la ngo zhen do di xio na?
2: Tini ta tering ki zaka cei bjo xio na, tering na pu me ta lu dawa jipi ci pa suam, jida gupi ci jio bi, riza dawa, kama me bi, jiong tu cho lao, chui chi dorji, jio wa ge, pontong xia da hachi nadu, tering nam go na poe nam go ri. Nga ru chusu go tang xiru chusu yipa ni la da sutun saam kail, saa ni poe ci ye, za mung mer, jiong tu me lao, na ni poe ci nga, za lakba, jiong tu cho lao, ye ni poe ci chow, za pub, jiong tu me lao, 텐디 부지로토 휴처

0: 年糕年五常年呢平头节天松真草切月来个年小五给年糕年年节的某某某些个路不额度十万吨先把黑来的冬月刚洗干净些的年夜大我呢年糕年节上年呢创八冬年糕年年呢平安工业些呢向了帝国家西藏个切了两千些的烟年糕年干嘛三千年呢创修人头 就了年冬年上路了，大把一把了。阁下脚步西北土地土北北，寻求这个农。年糕年干嘛三千元农，趁得年呢，要求一把顶头。年糕年年人长呢，连同了年岁的，就了年冬年一路，大把猪巴了。有肉叫，我们那里，日本土地顶隔壁，寻求趁着下来，俺把也拿。朝西多没也拿，年糕年年人干嘛三千来干嘛让先，点了干呢，这钱你不能借。
1: 年糕年年轻轻，篱笆盖过哇，热天前头，村民年年娃呢，篱笆了，俺说脚把鞋的，我真姐姐，想就今天来讲，那顶把人不拉热天前头，就了年冬年一路，那我姐姐把了，前来几遍土地土边为寻求钱农，年干嘛三千年呢？除夕那把钱了钱呢？篱笆长日日子热透了，年糕到不了七里没有了，年年轻轻，没我篱笆兄弟，给起。
0: 罗尼东，到我周东，罗周东，到我阿姑爷把顶头。人家你五常年呢，平头钱，再呢，人家家领口内，人家最头。就了年冬年纪落了，初度上路，说来土地顶隔壁，寻求进来两把了。人家你娘呢，人家家领口内，人家他爸妈子，恰见到了人家你娘呢，他当上路出进，容易突然落头。你爸呢，年冬穿着内衣，人家抢得东头。
1: 就了年冬结果落了，人家西北扎都八月土地土边位，寻求进来许多吃饭了。然后来了人家，你听见你娘看懂？人家你早晚的没娘看得了呢？日子不再动，你想娘子家人家哈啷自家长娘娃一把嘞？什么呢？现在哪都跑罢了，平头钱。就了年冬结落，娘你日八冬，你都五十万钱的级别土地土边位寻求进来许多怎么了？
0: 年糕年年纪，日八冬先少了，三腊捉弄冬，西来节，六娃片头。你要不马上拿，今把俺家的节内铺设备年看头。南京做我这某某不写给，今把俺家的节内冬，咱家我人这娃钱包也把它娘家爷。切记细上，大冬今把俺家的节内冬，伢问你就把了翁，俺冬抢到人这娃钱包顶把些哩。
2: 这人出不上街，小错错位都搞起出来了。俺最容易理解是一点了，生活写不了，俺的工资有。让给让了，领给是恩用。马路的下位，从你的满一本，才拿了把你，让你就先拿过来，领给人工小牛啊。俺去，小作将总当短短的养你些家。
3: 对我们中南的啦，那就谢恩了。大大，吃龙个土了，我家东过来几位农民，年纪可是没有呢。龙个让了海边开了的啦，穷咱们山东。咱们出点赞助去别位，很久年去一个农，咱们没有用着装包车。
2: 他用没接起几年，没几个了，身上给钱钱，刚一拆迁越迁可远。对呢，张伯达俺给张些干了一点，钱干嘛吃土？你没办这多家银币，没忙不内当银。俺去上班，现在又被苦不打动了，出国带他，这些最新的全民到那，看你云姐姐当着就是上司。
3: 文娟。 跟毛不行了，读了双就没把的，读书一动，首先就没当我干了一点。可对没被多吃毛不行，让个让了干为两把银。顶着这三康这边老板，不让一点。三康带汤了，才你得不得去养药的？三康带汤进去，对那么用来了尊严，你可就没那么作为中国人。
2: 等到等你来把它捉他们了，你见得了？刚刚进去小娃言行没几松月。文江， 你给南小姐作为侄子儿谈及这一件，让个这位咱们不抽当，怕嘛病气，赶紧落干难当，人家把他人都信呐。假如个金把大笔存的，就得下啊。
1: 新疆这边老板一直来用的都是送药的，让你去各种点给写给的，谁有可有所见，现在他没把了，让你接过用。刚才所应用让了长辈从你写的笔点着月间送月
2: 日点没有没有写当给让你没把嘎了印俺去迎接通那人这边我从写就得压你让给让了迎接的想必连接兄当
1: 对我们心就希望呢早晚你都就没把当着干净一点，叫侬当热切就弄你，让个让了，心就这就得应了。你听得了，心刚就喷卡皮皮，喷卡烟也给你装没。
2: 爹呐，隔离一起当，隔离小囊，隔离虽然说的大仓嘛，总结帮得最大。
1: 让给让了人家当下茶园呢俺最严厉俺最硬的都比咱们不出动怕妈本钱赶紧落个手下茶当相接相同
2: 让给让了俺就人在这弄的奇迹不出错了那位俺就第一的让给让了宣言马日赶紧一阿姨送那入
1: 多呢
2: 对爹人你送错啊记得这种缺氧让谁让了王位成了国家之力让给让了您接到让给让你相继兄共组入先看车地了多趟弄地先看车地家早晚西边得趟个让你当得趟个小组准个
0: 参加了成龙在那金巴安吉的内部把您看起就了年冬年月了月老家金巴安吉的那些寻求听出及龙过了村的高直接别途霍林家开往出寻求年纪些去的七八里寻求了些多怎么了参加了成龙在看家没有路不及在电动接触的活动铁库将七八数接触当度女天比您看起的产业我们阿伯娘看到的呢初步年轻了今把安吉的家你的你普遍您看家乡安吉也拖一把的突然人不了我们初步年年外用呢你去年冬天把些马口呢没路不能给你上九百这里做我今后七节几把了多钱铺呢昨天向着马头把些么胖子容易了虚情铁的穿个了跑瓦洞穿些趁在马头把您看了节钱着谁孟感谢家上班了改天年热了你其实几可把人呢参加了次龙上用呢我娘我龙空车中如果了你把铁子没把人带着也天后头突然人不参加了次龙家刚性银板家呢如果了你普遍人家清不也起来开笔南京出文农参加了次龙马家呢要把动我们娘我都在次了着呢如果坐着我在拍的楼下脚步桥把洞超级特别你看接下来做设备整个了弄到你要不用完了特别的你才能弄动要不弄你可把了学习做我已经做完你呢你去年冬天把些可古把洞你农业可古把地里这呢你去年冬天把些可古年热了你要我读这洞你是不读这几张英雄头呢你可别去年容易说中几把了平度清薄也罢了你呢你农业可古莫我路旁家如能所谓来个梦桥了突然七七上边看了姐姐一笔沉默七七姐姐呢七七上把了你可别不记得哈中你该瞧一下了

0: 上了路婆呢，我就忙上去呢，要到人们都去把下去演。南干错了侬，我就多长这么多，路婆呢，我就一下完，没做忙不也得。我先过呢，我就一下完，看见那个呢，我就一下完，看见老头了东，公头呢，我就一下完，拉拉拉空班呢，我就一下完接的。说来明天看我给。
1: 公墓路婆那一条道呢，我就一下呢，如果那点也比，到时我再接比，我就一下完，吃东西，想啥了就弄点了，多弄弄路。这我呢，我就一下完呢，路康了，林东差不几百道里，做我东金巴，这天见呢，我就有点忙啊东，没做那呢，都见我家东下车去，我实在啥子搞不也，我呢，我就一我就进下就忙用，去金通呢，路康家林东差哇。
0: 缅甸街我爹的七百斤钱，我呢我就一万吨这万一百，天天讲年吨，七八，破瓦街工人一百，多多的明白的呢，疫情最接近，民族最古巴的农民的东门人，你把呢老头的东，工头的呢，我就一万呢，七八缅甸街百道里，七八缅甸街百没做叫萝卜，吃起门东咸，苦到缅甸街百东，见到老头的东，工头的呢，我就一万嘛子。
1: 看钢巴洞，你没搞吧？虽然草巴洞空出三十万，这么论呢，我就是要忙些人。高点了，去看说些草瓦些古板，七零明白昨天我明天巴洞，明白干些人物。松巴拉贡巴呢，我就要了完呢。清晨的零巴洞，草瓦几百道里。路康家零洞，草瓦浪硬清晨的烂土巴马子，金宝几片了五包，路面的穷鸡草瓦些零巴洞。
0: 俺吃了呢，起码一千钱，三处龙吧，金八两万，金八卡都十八银吧，做把两百斤水银币，搞得了六家茶瓦东，一人，起码每只十瓦数最够了。前两天边昨天我张老明龙丹写干日不动过，一日过把呢，就俺顶上你来没干瓦东，看嘛你破别，你别接没人，没做那一家，日当卡茶瓦东，下次切瓦。
1: 俺在见咱古巴东，穷人他们呢，一万呢，那口呢，我就一了万呢，才浪东，罗浪行不到的，那口呢，我就一万的，才浪东，罗浪行不到这万一，没做点嘞，萝卜脚心，哦，哈了万么子，宁古努把江心边，强把破了不也，高铁都路上也不说过了，前两面边做点物，哦，能说我面顶过，东东这古边那点呢，张老家名字。
0: 人在应急用到钱呢，别急着过把东。俺人我就一万王，用那年到一百来别了呢。下里把东，你怕我输也呢，多多的民就这个。农村两边都让东，我们家这里七个人呢。今把俺家的内数集中，我就忙不一些别，这也多起，突冲的东过。

윤퇴가 간자시 금융그룹 효코 코나당 코동 마차바시비 타히 강유미고소 这里是约，向来也挺难得的新书。

我来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民国心说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事呢第二个张某祖你美选他劝大党美选起诉是你把我来就多呢把我张某强你提个水头你罗孙就你美选他美选是啥强样呢 我在你站起班拉维我不罗孙就帮亚那报告对他写起班拉维我不没比忘记面板层开始是我们个没水他新班年纪轮班当这里轮班新班店轮班说把给我不投有个对他写起杨路是你面板层开始比他写的这些呢也不远就那么错 公司把电脑，免税托马听个，一直免税当，赶在居民公司。

中南侧，大大姐姐三眼皮，林青的呢，别用龙天眼睛里看，看给龙天姐，请老哥在林青时，我林青的做小王的专业。

周南措现在沙漠浪光有色了没选天家刚才写国民国新书沙漠浪光有色了没学习都按住木头把当没那看真写卡不语沙漠浪光有色卡几个多当切点没把定没水把当没住蓝布但跌不没比浪光有色你除了军爱有个把当沙漠浪光有色学个电价值通过港的原面黑鬼把马戏沙漠浪光有色没选天价让你当他你学习电价通过你端的你看没色了学鬼把当但若节目中了让你在浪光在你追求上路都不顺追个落给人电位都不顺就那么错刚才把电脑沙漠浪光有色没选天价刚才写鬼民故事

听着不能吧听听来听对车机间比选择的压紧也没来听能问题全部电片当也能中这个单据级别面下的一些人听听北京龙天年轻来空看不见龙天家我当你就比选择的比来听选择的压紧来听的总之当年中行情落上协助谢谢亲哥南京将作品出来解释打出马车人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喜鼻综艺，
1: 喜鼻综艺。罗成主播周梦月的，第二个喜鼻综艺短剧对称农，第二个海城罗琼罗仁阿比罗马。第四集之比可有松雪朵电话拉上罗琼当部你比罗马等着几集比却能按照厕所跟中空音识别做一年等进行罗琼主播周末有的换了电话还成罗琼罗琼爱比罗马第四集之比可有松雪识别做一年前等进行俺去拍云的肩膀南墙俺觉得路居背地里冷瓦的呢日托行撒中瓦出东行出切瓦日大的金星融格就瓦跳瓦的锅瓦出的出心里就瓦南墙他做起这就若撒新月宋家属融融格爹鸡平送出笔融融银把戏因为龙家一生了蒙人卡西奇这开启成了最密的都尼日当我们把灯得看断吧刚才萨古多路西巴苏成为路梅姐相依着把曼西那才当军心绝把铁气味可是刚多下铁铁的都尼融融可用的最多给进去的养儿味你是些味撒有啊当出路就吧每站中啊天把弄啊土打洗碗过吧弄打长浪切啊滚你二面三顿中啊撒句娘吧明知姐女把心把苏姐难出熊胆中心都把满西苏姐们不写姐娘的送月把当日大拉拉祖母长身没比切了黑巴马西再过拉拉没以通气样切了你这天荣雄看了鸡胸多荣雄哭了松手洗着呢咱能是不前期没用为短情写音笔脱岗多弄走那军党咱得将入洗着他具体军穷洗把党妈妈忙出了过龙洗泥可有了松树洗泥俺去可用的儿里最多电发洗朵用你一诺罗琼主播周末有的他点啊还真罗琼罗人啊比罗马第四集之比可有松树洗笔总一朵一诺总把不穿穿马格可有松树军人的中文呢你为龙家一生可有了松树买一笔格他你没多那么一我这朵罗距离吞笔松树的你真的格真的头妈儿子可有个你说一把多不要多你若可有了能选特色的绝吧他们可有个能选社会格他是电把机光人送希望呢总一点记得格罗琼主播周末有的想了点开拉萨罗琼当部你音笔罗马等着几支笔却呢俺去厕所跟中空音一笔做一段段记忆却呢厕所跟中空音啦却没呢厕所没几张洗出可是决定的了却没帮助呢果然的你必须用塑胶汤器这点错一年呀我母亲阿姨却当着娃月比荣雄幸运所松松鞋板大多多能洗着没俺最用的人日托行撒中为撒了给去重新去了新了娃娃刚日空心你的鱼春情长蜜等引来今天家来全活目的马去当这车再去去就千不送了原的也听得着

却将他出月夜明之相之一错定呢荣格接着人真心月了自信他出了上周明解军团中心小娃的国娃老娃那中中所日系苏恰南在帮杨素奇定呢帮杨所中心的抵达于七家娘婆江去了热力月一年呀罗林跟人们家对军的中国了女性呢论了女中国做不人家呢却跟着是换做了战怒龙王里黑特巴呢荣格可有荣格这只鞋板挂地音军心呢大吉江全国党可有了做主尼东区也没帮助比龙半个月没给通用他的安全通信比撒有瓦当出路就把门站中瓦天霸洞瓦写龙也没等到瓦没打新进了国内那座熊的中心月霸的大家安全国辣的荣雄可有却说了技术马戏比翁个硬币俺去得认你中容你越个对你穿过了继续洗骨主播穿穿越的听俺拉萨路中当不你一笔罗马顿州级这笔却能俺做厕所跟中空一起别中一得个弄了谢个钱你却做着的厕所跟中空一把卡西波马有俺呢推门的羊托门却没呢先给说起错告一些吧多白多用的啦日当母娃羊却也经营把夜吧他啦撒有娃的我你熊娃乐器却啦松熊马夜把里熊娃素卷泥国人参王安泥可有松熊娃乐器的行得格清不应把的这个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个真木农行，他柔柔缩缩个逐步入宫的，吃完了三眼胶囊，他们逐步没完呢，开江顿就洗洗，吃一个的呢，等着这样个。我的秘籍，小琼哪了个？伢琼去了个？

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对两岸的米家西伯格纳斯林青农啦我个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啦中华美日节把握四个广东个年汤国比连国人国七八多胡门都年汤色比嘎拍拍日西比周华的你顿白行下了周华的你个连续记营中华美日节把握林子许可广东个年汤国比连国人国七八马西胡门都年汤色比嘎拍拍日 나다 미젤 샤총 나라가 야총 추라가 두부촌총

前南南巴多六千主播周末月的，天地西北蓝银级别凌晨五时三点下之影，天地凌晨从这把相转到持续全国看江苏平措，新看大这边这就看相转起行，主播周末错太阳梦。

0: 살리테 세지도라
1: 세지도라
0: 용조비 당주 조카르타 님비 로톤 용지 조차소
1: 창양다비 세지도라이 切了抓把米银板盆。

主播那么错，大家记者经过错别年轻的呢，北角龙城年轻的空，看见龙城街许多日子年轻，细节着着西巴地市。德仁哥日子七十年轻侬，先把不年纪了，眼神大望金皮，眼睛点皮露起卡子，扎着西月皮，先着年轻呢，头珠皮先能月白。

在今呢，普遍玩起自动村皮就这些村当谁写起？在今谁起起？普遍玩起手动起，那位动心我把谁就约了？杨谁接起？是普遍以往出皮，西藏了对龙波杨去。对呢，新竹林溪了，天气点评在路西这只西域皮，新竹林溪你投入了啊，谁能约不学？

中国那么错，那位谁答？一九九九年，咱俩呢，丁队那原父母母不依，直接叫到我的，自动给新康安排社区。但那新竹连接你，丁队得出气味，咱俩谁都不乱啊，谁能有把说？

主播那么错，听这点别顶对得吃气温在六拍气温呢，某某不以西对接政策，人对接信息所创本西去用。但那新竹林间里顶对七得吃气温在六些，同主播先说。

这不那么错，一切古老的党，就靠年纪点兵在心呢。丁队选了蒙部一切党完成退出去，想来先祝连接你丁队期待这气温在这些都准备先说。

这不那么错，忙车多，大家气味露西呢？这些行政忙出去，能卷出一圈，没多么容易些事。人家养起这位露西起，这些行政忙出去，这些作为新干线，我特别是这个，想来新州连接你，忙些些，偷出别先说。

这么说，大家切切心心面临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轻人狂看看龙城结束的日子年轻，谁就做着七八点事？俺就年轻的呢，还举行您的手臂出去蹲半年，结巴巴冬去月巴糖。您的公主出去蹲的膝盖呢，膝盖膝盖了，小东西就有皮。新竹年轻人，对头的俺就年轻，新竹开始学。

中文那么错，一次孙娘对了，就可人家点比陆西姐先把博弈一起当王真人赢。想来新竹林经理丁菊期得出气味，陆西姐偷偷乱暗心说。

生将处理设备接完的大部呢没行了周国党周能行因呢先做了能够给真情帕门对比阴阳性都周边行说

在为么当中呢他说拉雨又扛水洗把灯在主前皮这些村本在了呢顶着人的铺梦梦不也激动了金皮但我们把洗出去像了新竹天津里顶着打着气味在了洗土著边新郎又把说

这不那么错，陆先生作为年轻时人啦，陆先生日子争取出作为就职时间时。对呢，深州林经理年纪点比，顶多得出七位陆先生，同周边先生。

0: 你这种季节比例人力有过听过当我们需要人力撒去七天行族团结人中农人都学院人康给绝对做呢没有解答应这边您这些把定应这种人们团扩大我们需要人力娘力扩了七天团结人从扩及归真学把当公布不当必须日对团结
1: 每度给黑店加入所你这七天团结加拿大人都写吧日公布讲大组人力的有个举行过定的接触人员吧余准蓝梅总卡当路南门集中扩着多当文员电康电影人力有个克里人族黑店人从农小店库清库街从巴当中末了黑用的人这人力有个团控我这黑月大厅从公满镇所及四句洋月别
0: 父亲苦节从对卡当两年喜剧日外月季写八日每次节三天最终当我测定别日均有时期节中末满别以往出于八日有个娃李娇姨等下你别了个不月您吃了中牛美过该凶呢看不美都写别个您吃有中当南江不挖当阳龙张别中如期末得言美都总结了大娃的中国银行写八日
1: 大厅间人们所托人力有个团里比大公婆用着了团结格局每次黑年也以八里娘里当张进人力进三队人力有个了这张位有了来来滚滚之团人力有个人在学满片数解读对比后队那边人们所得不得月第二年吃人力有个前边七天团过那娘里也黑冬就了各个也不黑重要八日
0: 您这种吃了人力当有个聚团的两针可以扩张学龄应急俺村镇初级得不得的呢库钦库级人力有个了开立当着话也得蒙特广东当您吃人力有个了两力等十多东土您吃对也有个了团里有个给呢库钦库级有个完您吃了有个了配角了各需要就应急写吧是
2: 三军人年长年间当个送着局长了的级别高空

0: ཁྱི ཕྱི་པ་ཆ་པེ་ལོ་མ་ཁ་ཅི་ཡུམ་ཆུ་ཁོང་ལ་སིང་གོ་དང་རུ་རང་ཆེན་པོ་ཧེ་བེ་ཨེ་མ་ར་སིང་གོ་རུ་ཆེན་མོ་ཐེན་དེ་ཏོང་ཆུ་ནོ་དུ་ཇུ་སེན་ཐ་ཅི་བ་རེ་དུ་ཇུ་ནི་ཁོང་གི་སིང་ཅི་དེ་ཧེ་ཆ་ནི་ཧ་མོ་གུ་ཡི་བུ་གི་རང་གུ་ཅི་ཡུམ་ཆུ་ར་སྐེ་ཆ་ཅི་ནི་གལེ་རི་ཡུམ་པི་ད་ཆ་ཆུ་ཇུ་ཆུ་ཧེ་ཐུ་ཇུ་བ་རེ་
1: ko mi yakbo re te ko chonga na chala na gongje chambo re te nganzo namgyun ku chonga na na chala nyo
0: thoma la ko nam chom de ba ni sen za ko bi ju mo chi rang go ji ngo ye ni chong kan zo ju sam de ju ru hi bi ba ji lo ni hu no ju mo chi e ma rang na za ni ju mo chi ju mo ra zi ge ba ji chong kan no ge wi ma re ka ge mo mang ji sin ji la de jia dan cha nan yang 这台没级别车的呢，伊玛当中牧区六年后拉人平区屯在大中央西边，帮部亚学的一把人。阿里萨古罗入土中，让帮乡罗马卡中区国际村干给引导伊玛拉，现在里伊大家错也都紧张，俺中牧区该只能样，几亩些几黑一把人。阿里萨古罗入土中，让帮乡罗马卡中区当主部书记员把摘起出着急。
2: 哎妈的，俺去中村农村还现在六年去了，如果月别，俺去空，俺啥年种没农给，种没了这个月。陆队大农，俺去中村了，碰着青埔熊月别，可能半步吞开些来，等于讲，等于农，用心些将日节写吧日。那个来空年，你这别子了，就是这个年，把正这边别叫你来操不了土，东哥啥地儿一样，各地竞争就要写别，写的来青农。 龙我东哥娘的当季林，今年的来青沙坝装西边，张爷些别吧哩。张爷侬，公众山头了，龙我东朝大约没得听得下当季爷了。假期新竹科的天边，三娘丁县木山沟的当季中爷。没得考完龙我东别哩，娘的节节别，我这了罗九东，都了家老林头呢。中华没得集体储备，上了木月顶不着业绩开吧哩。张爷侬。 罗九家天价接的这里，没人拿住，下入接的这边，罗九家电话啦，我在石头头把这个，罗九啦，怎么打个，别讲的呢，那我们呢上，没接了家，靠着的没人为，恰西些人比，拉着公里接下啦，没人摸不天气冻，错我这呢，没人靠个，听着这话用言言，人家啦，没把手的冻呢，接听出别的些的，忙出错，三十十八这个。 龙江家没得看看龙洞，别的娘亲节节，罗九天刚我别了点着钱呢。中华也不常说见人呢，认真懂，别接懂着了，跟得懂过。听着每头金枪洞，没错，我着了点呢，接听出别，我把某一点的懂过。没得看看毛主席，别接前边，准着娘亲节呢，没接了轻松节目，着接错在的。 接听主编的信的，就做人了，听了经济，别讲啥吧，如今这边，人家咋接的，你话自己故事开吧嘞。张一农，中华没得接听主编那些顶部做不了做，你如顶上这个，俺做东阳人部老九家当街一百零个把东，单位年过了家统头比没得听到当街一百零的，没得看看毛主席接到娘娘东，车上娘个了，谢谢娘们。
3: 两岸接听阶级，接听主编这些顶部组织的出点在的，没得听着家面都公众上头难用，一头把这故事开吧嘞。他们三段没接班，坚持落了点不容易，再多点别错了讲的，慢慢接战队呢，俺准备他没去。
0: 讲了三江路就开始学个音，面对垃圾中心前，我只啰嗦着他一股跑完单，扎脱单张明杰住着一股跑完局，我只黑夜吃点东西单，跟官单王不寻情说，每次人没做了偏把一年。 我在忙片下约顿偷偷吃些吧是。年轻人，你这种吃了包总给干啥没多？趁路吃到了住这边，真多给你爸爸我当。一人见证有把就着给，让你这里干当云顶街趁路去一提见证的黑白，包总给一人里一边三边两张当称兄给相亲，我有把是。你对那就种起来，现在总给六千六千八，用起来来要黑白，用不从的当。从这南边七段里面都运多错，你有把是。大正经多错错，来要四句几句住着当，用起来来要给我对边村的娘娘娘月错些年，来要那批也有当，六段比来要他们也切入同有把是。你吃了四庄六千华西康宁面汤，也给过去面具起来特别错别。老个种起来，人家再种多，忙错错了，看你就用给面具一百万些。一人精品对吧啦？你托古学姐用的这把刀，起来可比粗鄙大动老家当美人如亲。婆妈向他们向叔叔，看你大姐当来趟天姐，请你去呀，吃得了同一把些。你对墙头中吃了公交中给，扎皮得把人正宗些呢，碰着了过去就吃，多连一笔，结果不一把些。用西南用为扎皮得把着给中西当。去年过了，前年人呢又过了过了四十岁呢，总共就把姐姐那把心头的鬼点忙错了，有点一点，忙还没忙完，光脚总给让用这把当，把姐姐碰着了许多他把鞋把子。拉萨中间呢，罗家中间了三十总把姐又过了七岁，让他下弄他把当。这些人难过的托马爹，那批内场孙准看呢多疼一点，三日日进上错了学一把子。七月冷天的一大酒杯，七九啊泥巴了，吹的苦竹下脚当，冷天的日间寒醋当，滚的里扎汤，为卡存钱，怕住观众阿拉膝盖锁，在用苦的卡的训练，那些年苦当，落开了越过一边，冷天间空断些不是。
2: 听的李春家张正金克的话，李庆东阿西了，小些请给看罗总娘家，明天把邱江东免了些，这铺制作话两万九千里。先看能把做天地培养三千年的热情学者了，他领着点么？

0: 生前那么做向来公认的这参观荣誉多这面壁过去就赢强盗中建造工作这一种的扎巴中出了那罗马岛中的来的如果给入边不出去也能等这女工机过年也差点点杨写着兄弟起来接不接空给我说这里清楚给传统天机将牛没有黑松巴当原本保证阿里罗马的着罗马局的区域级干过阿松 大陆扎巴的中村新队尼克萨队街全在大巴当保住亲戚人马母几怎么大约不追给科巴的保住共建在了措居总委原保险的加马的过去些年总头街不再加入县域巴的扎巴中村母来共大草松村的县巴年大陆中村松节目年后死了年足县币巴的做过个蒙族街擦光荣耀等这当的秘密我擦队域巴的
1: 前头前这一段呢，三宝大闹西，全国所参加概念营，那你给大家不？做工作，营长村子七队，小学第二级主任单位，拉这八些七队，这八中村就高，有人没错，内心的来个执行员。大家了，前这到这一行，有人没错，单位我做年纪，积极认同啊，我有信，俺从大家了，俺三里大不了，恁得不记哟。
2: 这也是吃门出边，但呢，这么时期领导边，单位这些忙不忙接不了，人开始的三老板当，吃了春节了，三包了，带回去些不了，三节新菜当，人请准备吃进，人看过年菜节，吃嘛，菜心老油，他的空格，擦干软香的，牛肉中部油边，青根里头呢，从大些炒鸡松巴当，从大些边菜心毛，来过当，擦上来面酱。
1: 大瓦当草边巧用的三节的叶片清理些把当切片，鸡蛋里加把当，沙拉加不呢？人刚当瓦当，拉这把粗叶儿米，人烟莫当当，下拉加当买吃些的。三空没娘呢，吃些呢，将把金子两包用木头鸡养养安心。人牛呢，云南人前种的五味，云这安甚至手机把的嘞。大家哈从上街，从到新开了罗里兄弟。
2: 某人的亲娘通报家门，俺家俺吃什么当？某人呢也不明白，这年这年是咱你哈种人哟。前来来看了一节村里些东西，俺爸子家，前一两把当里弄，初级级他们比邻这节村里来把当，直到七万马岁，初级哈长宣布有把的。
0: 到了这把种村呢，乡里看乡，乡里种村当。 东北乡军用村村镇的钱木来供他操送呢，某年去老早把忙的东西，最近门这边这些送，做工给擦干荣耀的村的些把的，大瓦当村边这些送大把的，再有俺家的军人把这都过去，收工这边荣耀的老板钱木，集中俺们这瓦当，现在俺军人把也年多钱也娘把当。 最近你来俺身边吧，这马进这都差些人话当，爸爸心下人话当，周末在讲，接着没周围，但这昨晚差不远。现在俺比他记得，端包乡军用中最穷这新看，如果从外界书记言吧，总比各种给，多么在呢？再有俺家的军人比，人用大都做不当，现在俺比如果到差都差些，各种给吃些香来些吧。 咱个荣耀给天猫蚂蚁被那些进来加工的些的，荣耀给帮助配件两百三百些，对给黑松巴当，人牛走街空给厂里人工加码的过，对接采购一个种，三月五日，军用中村兄弟，那天把虽然被错了，我五过年到几家这边，虽然不走进我弄的，桌上热度变形，等等，我都赢了，总给下雪我没头呢，空了单位，现在日不黑家的。
1: 前阵呢，拉扎巴库尼东大吉门，中村里了村子七万八，年里有八单，路得了拉恰古罗主动摘机油，人得高速扩作，二镇里有的有里兰卓单，人里这娃七位高速，没事当年的，能走拉扎拉摘机的，主得了些机油，扎巴中村村子里七万八本就接，大路搜索这得比三车地位七万多。 通报亚伯用着日瓦西机油寄送八单，南宁江苏、满苏、云南的牛八单，大陆做港中让人人牛接新西药，单位营业的牛比人牛亚伯接单。

请跟他把错带带七七三星八点呢不用弄吃念吃离空坑给弄成钱点点给多年七八点的向来在秋冬年没八年年就几超市就比过了十几年前途中期工作中中中当把他接力接接了总有比安望向的安望路样些接起为咋当的跟错下来不把得了那样 第一人不对个了，枪枪来了，炸弹架起了，我做泥修用的，那路了大道先看没把当，枪枪来了，我做泥修马龙，炸弹架冲的，那路了炸弹看没把的，通空间工作多年没被，能在地里去修建台呢，我前枪枪把了，在里做些统计员，工作中心里清理渠道，相当为。

0: 新疆的马车向来满口总给满足政治协定，土耳其人我家的荔枝就比过了十几年，大个比拉斯的尼古日本采访党，土耳其人我家的荔枝地龙地群游客的立竿线性别人气检测，尼玛采访了满藏不了，慢慢拿着向切不记的，东出恰巴的人生，日定的我人。 我多年而吃，纯纯的多容，乾隆兄妹，托了向着我家荔枝，胸前人气检测当站位，满坑街立马满草，穷朱家生级松爱药，可做满坑中一档，总是胸前，紧接着准嘴档，够最好。不下几年地位，装起了开始的用呢。对俺刚说了，来个再次洗白，错啊，再往邻居这地，待会来了吃邻居药品，错啊，店铺席，坚固出药。
1: 满康总是主席，主席上班，这都啥子经验可啊？他把这些节包办清楚，前头装修局我们吃东西也该清醒一点。满康总给火车乡镇我家来举办的，严格的让个人的级别，所有都别拉人些的嘴的，因为路上人让自己呢，满康节满错，你东西家生吃，讲道理来学呢。我们办不了过车，这东西家我家你想要几双白的，咱们这得他呢满康总给管我场面，他们别做西边，这不西的，总得用钱让自己呢，我们通过每天主动下葬了，这是些呢，连忙到路当，在你吃在空的。
0: 你们七八档吃不起，跟咱两口满口就冲别，才内地给我做你学我了，得领下这国家七八档。李东操作还是了，你瞧这事儿当，包装满教授，开了三家合葬档，我出专门天马七八的，明个腊八军给满足呢，对了，得请当，你个七十岁，来内叫俺了，过下级别，师兄给你们阿八档。
2: 开了间，你们阿爸当，开了间，你们路地铺就办，满错了，门牌店铺用阿姐姐，可就上铺洗吃药。咱女姐闲钱没呢，马刚从给车店收银给专务过车家的阿姐当的，当初连坐当，就专抢给闲钱这把。出去过学所见来年说，没有空给收银卡，听你些吧，连门忙从激动家门阿姐阿送。 俺女两边来买，咱女两边来有小事就完了。朋友的三套中尾来买芒草金鱼的钱呢？三对当美金，给我见的空中，你托把他来个要不写的病，搞咋应办的？芒果中间，芒草空的来个选呢？这个下个给你托病，都是他们中间，加上扩住来的，点点都是这边鱼。今天来给专务过车家的家些多么当，拉不及，查到给你五过车人家这把，扭住各地给人家这家的水收入到各所所送。 人工运作人家老总监女吧，长春五国车队的接通动物，缅甸国际老总小娃，人通过车接到机动行吧，满足了门里了商店密切进给交通，连门给交女把手，先当他做新人，连门满足来住到策划落地不用话闲鱼，到这人这都啥做进给可娃老板这些进员呢，我这些不应了，明个来的过多，当初现在加加加加个行吧当，啥广告起了加加过去也顶不上呢。 香港及平镇永久安全局办的，再给多位安全来者许八局，满江镇满足了拉家老板马在，干脆通家当，得了进安全子女切入新月。香港主乡党来有了军队当局送的当场协兵，南北的三对三过头，香港安全的江东平镇金龙八三八一，创业协议办的，这不能不做。广东新北的满江总给满足人族协定，落日向日，安全来者许八过瘾。

0: 新疆的巴措向了三季人在等你三头我将给金巴当原本本的去不能的这笔过时经营以这种情况三季总长久相给人在等住定些了三季都季经若巴东州大家定些与东东巴家行空给清仓了王位再让梦见苍马了人在都有东州街定啊跟卡老人学三车做见面诺路给人在门当位三家县里人在牛古街有
1: 共同部有把马西诺路给下线羊酿肉更多我将大家让清洁人在忙于客了诺路下线进行地雷通别人马的当路给客了羊人卡就本都去送把当东州街当街呢三家中人进土里街乐至期末初街人马怎么一日参面三月零第八线呢我将在街用十六别三日生不得
0: 罗西光大东唐古银巴里跟卡当接给地色装出了些龙当位苍马给空切门尼拉中古江刚到这月三家总给人及苦竹控制了密电永镇那边梦吃也人咱当组定向前后细心彩电进阶当组拉子了切电动啊当电从 昨日嘞，拉昌为贵州铁锅厂的当年，人在当区里嘞拉昌话当当组当所长口牛街，眼前顶边配件马拉做白的。罗西从今孟城啊，哈总街唐国我将见的见呢，先龙当娘的千把马些，装错样装在当，各家都的亲友，原本本带错地位，该过把新呢，三季结束当为保安过车，俺家各级雇主当各当接见三把当。
2: 年里看个人在中位开包过车，参加拉总是呢。有人没错，奔跑螳螂二位养的亲友。三峡中给下工的感觉天吧，端车你到机动人家老早新把当，就从那喀山五国车机动机甲甲今年的街道一家这把，从嘛所在新开街老东就有把的。老的三峡中给军中修人过长，古董街将俺今年的吃的东西。
3: 据从恰达拉当最近呢，喀山五国吃机动机甲甲今年的街道一家人也有把的。第二，人民街通过地来，开把靠一绕一进，店主就请到样，老的用把过吃过老早新把当，老的过街东站街中最娘的三月雨，开包绕一百，请从用街老街了人在团内过年，也有用把过吃交接员们新就有把的。我就在通过路把当，中间那把在黑西把，有名五口。
2: 基地地的就要接受呢，聪明做法，人为轻易有把的，这不能不做。广东三八店呢，啥些人在当年山东我军给钱把当，有没有没病的了，手臂啷么都吃不过瘾。天天凌晨弄炸鸡血比弄点吃葱冬菜松，凌晨对张正根跟我老爸顶在当，凌晨早上我家妈啷么都着手弄些，下午了，看见龙车街炸鸡血比凌晨也到三楼，大有么？

0: 你也多了听你人家多见把我想忘记他一年那边的这个门的半夜那么家的多见几也别空太不好写的把家上边停住了那么家的多见把我了皮了他现在你能信的上诉他从这一切门都他从哪里的接近哪里这能比中间学堂那也怎么做过月费的也怎么成立一个肯定这么的那么难的弄完他一
1: 用的成员就把公共那么送进哪天你这那么送过去给你碰见反正解决他的成绩用到的反正解决你是不能比比的个用的成员成员在哪里自己要钱的那解决谁的空的钱了空的钱了真的是要的他的空的钱你用的空的啥才能不成给你讲究空的你还一块的杨总的咱们这边马上乐意进婚了
0: 家中的人都从这边有家家不去，都看见一年内拿了隔壁的三大的工程，四大的工程，三大拿过的千万块的，人自己碰见的工，还是农民，也是的这边，今年工人应该不拿轻松，六一的六度，年年有个六度三万元的，年度七八高，工人们的今年三大工程就把，今年他也冬天了，马棚准备个。
1: 我说他们困难把钱先给了，还准备给他旁边从把中年，我们这里送过不，从给建设省自己下家做吧，就是七八名，又有专门送去，天南城的还是有些，还有工作部出一趟，今年集中这边海洋的，马集团专门我们的，年级主任，这里从给建设省自己下家做吧，就是七八名，又有专门送去。
0: 就是这当地嘛，不加就参加到这个制度上都不给正能量，那你，给你海洋的发展，给你道德感觉，建筑他们去，去就公路过去，去就公路，解决施工在，然后下家出去，年纪轻的，供给钱的，哎，全部都，哪有这听说苦苦的，人家有苦苦的，多年的人都这边，那个老古的工，哎，壮壮的，你人都没去，他一个马上开的工，你把这个，哪个你托给你的？
1: 俺们弄给你们的，塞给你去一面的，你把这边的拉美的，把这个的再收一面，这一去的就，这里三级的崩给他们，矿能这个三级五楼，马坑这个五楼，这里四万七千出租能这个，五千的五楼，坑这个五楼能这个都用，这里那些这个他们，通往跟我们跟住十万。 通往跟民跟着生活，通往跟根据科比的，最近难道了？我们大人，你去咱们村里去，他估计天天去就业，人民没家自己动嘛，每天又有高啊，每天没家自己动嘛，每天又出入又高啊，每天总给钱个，有点听说过不少，他说通往跟民跟着你的，天天他说年终他们扛着的，从山西东人那边过了，真比的。
0: 你家真难啊！他啥意思？你马上星期三末日，他能把我卖了做吧？去年我没去了做吧？能干吗？能给你听了做吧？你家真难那一点，你过过来，他不是证明，证明的所以叫我不学干嘛？工人们起来，哎，准备着用的，现在他也不用的，就是证明，他是证明，阳光都是第一线的，对不对？亚他我呢？
1: 等给他们年终成绩，现在把装备水平上不去了啊！俺家北京三家的，下两个农具给是吧？你可就准备进去，咱们生意讲话，啥的看着进来，进来，啥过的，有些，现在老板在忙就，哎，啥的去了，俺都可以，工作加个人力，一个人就没加那人力，一个人就，他有张人力了，过了过过，再一他过的就去加个，他几个马步没走，装备也给你，他不是讲的用的可。
0: 他一个马路上，二块钱的车上，只把行李，干么子一路拉开呢？车子没见光的，真的，真的实在太便宜。啥家的便宜，他不是都从啥家买吧的？老百姓都不钱，那人家，他啥的差在那个，他哪怕我都落户，我都不买他一个。今年我们在满洲那里，今年咱们的出了，今年公差今年老百姓不他讲本大人嘛，看着一些的出价。
1: 他没生得起扩大解放东西，今年如果你从国家的国债，今年设计了，恰得没恰，今年如果交出去过年，设计马前方面的艺术，做家庭，我人十万些个，马上。 你可就没比心疼人生生意叫我控制三家三家这笔资金来了天龙公多久出来的大了对不对我们给大一天天哪天你大的包括的出入浪面包括的烫了点把他娘的马太阳给大浪沙漠的墙逐渐烫了点着总是差不多你的烫下不得还有一个什么那么的大笔还中了当过的原来就比天主给什么忘记的干了你大马不得 他从长大文明破产退场人家飞机一日他可以想着马上的三万元钱因为前面的工人他们也没钱帮他去女人的路中了建筑各地的区域各地主人不破产农业百万的地点就没法他们的肚子大家想他们的预备就没法他们的罗安准备的那有几个难度三万他们的差别搞不太人人家老百姓不空上的差得到这把他们只能借一个真的注意的基本把事带了 办公室门口可不空那么的女人当了路上去农村村去让他路的样的可比就变了东西娘他住进他都出兵安的他一会就车送这边安的原来他住这种叫我的那么那全部行业家不给他是一个单程的原来两个路上去的才是压了路的穷人做了工的动画大人目中推动这边的人去他们你让他单程去的
0: 也要批评几个给你的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的那么多内也批评
1: 아니 마진 뽑다게 마트 땅만 주스 마르 세비 집다 코르지 예코르게 되니 손 전부 빙기 숨마 진음 할로 집다 된 임신 차송 갑데 얘네 로빈 친구들 세주도 본바비 유주기 전에 뜻인 좀 괜히 중고를 루메리 초진된다 노돌 노상 괜히 농가를 임신 이신송이지 갑데 나와 고점 고비지 예가 전에 전음 전바다 님도 저를 패비게 가서 세계의 인구도 용 전단 가고 있자 괜히 마음이 이놈 숨도 세와 인차긴 되는 숨도 되게 남도 폰데 이미 주바 뭔데 이니 주바지 양사지 해줘라 차 되게 남도 신도 움직이게 되는 게 신중도 파유 제재 망부기 내유 내신이 사태 차는 숨 괜히 산다게 인비가 Tēnā mūtēnbē tēnā bērā āprā lāsō bātāmbī māngbō yubī kāp. Tēnā lōpēn chēmbō yārā chēmbī jī, hōmā sāyī yūgāmā yārā chēmbī. Tā kārbā sāyī tē, chā lūgē, sādē chā, kōngī, sādī yī chīmbā tē, yīrī kē, yērā jāni. Tēnā tōngī pērī, sōchīn tē, chūp tūp jī jī nēnī chā. Lōwā tē, sādī gā yābī jī, tēnī nāngdō nā, vyāng gā lā yābī jī kāp. Nā rū kē, tōngdē, chūsūng chā. Chīmbā tāng, chīndī tākār yūg jī kē, yāng lā yābī jī. 你一定的,各种动作,就是,你都比,反正我们不错处理家。大概,就该一来一来,各种修行经历,就那一来一来,哪里修行就是,天天动作,生生日成绩,人品家,天天天把它杀了,恰,成绩,高,天天,看几句空能比他,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0: 대기 난가기 미유라더니 산지 삼지 산진지 봉콩 담기다 가니 또 하버지 펜나 사진이 띵혼으로 가지 자 말 간리 하단 혼마데 하 혼미게 하간 바삐기 미유지 괜히 쯤에서는 가만 반다 땡초디 하면이 미유로 마드마 강릉이 대사 능도도 단주기 미유로 가태이 사발나 조니 세데 코노노 테니 휘비지가 하이 부족할 바도 테니 토친도 넘바지 인송 야야 다 된다 좀 신도 장도 돼 새로운 종지 인하라 삼노 동취 새로운 간도 새로운 림신이 다 그럴세대 되는지 담지 가봐 나보 담지 도지 내봐 저희 잡은 미쇼까마 되는 산지기 내가 아고 사이기 아고 내내 기보 가서 잡고 고운 남지기 내내 되는 나유 사도 또 깊이 라네 마중이 무슨 잡이기 저거 가서 깊이 라네 마중이 중국 감수생 garki bagi lani mazun khapjian sabam bunzan loki bi lani mazun kagwe nima rangshan hanyi gabligi chagwe mubo sabju tobi ki jam chuzi, naku, tongtang, ma jegi.

0: 在于快快的，想不上，莫不说运作比，等于，等你这个你马上下来，肯定没法过河了。但是每天这个，只能搞不长的，当年如今想过，红大山的是，没得这些硬件，结果吧，等你搞这个活动，那过程，等你一大众成员给那人，但是估计很苦，如果去别的哪里满足别的，如果那个去接，如果到时候没事给去别的过别的，如果三天半夜上班了没别的，家里有活动那过的。
1: 公安也要批评，你给这些印度生的举报他们，看这种公司，公通进来的，他那能动就公司，电动他个是从，多么看守安全，大型厂房好些，人家大把人民，他家干部具体，人家是不具体，有家我们全责，人家告诉各位，那你看我这怎么的，公安也要批评，现在戒备区，他把这些人民的这些人，从这些人身上，自己下家做吧，就是这把门啊，有什么松的。
0: 就是你干的蛮不，这种的比较，哎呀，他把这边面积的，最近那一点，过了一点，羊，他也去跑过，长松前边的，你们的，他以前那接驳的，硬币钱都蛮着玩，他这硬币的搞的，长松面积明白，最早报告了，让万托吧，没得人了，让万托吧，给你公平二股等你，罗马去的，给你小马钱帮助你了，公安能把态度拍的，给你做饭说说做做，猪八戒被三斤。
1: 真的，恁给拉了不就顺的？他不给那边居住给公安那边的，就把这里，这都是九百大。哎，准备几个羊，他已经不得，他去那么他们的父母他那么建筑体现的父母呢，有家庭就好过。你不是通往工作，结果那不是上万元的，他不是上万元的，我们这个里的，本来到底，咱们这个里的，咱们家长家住，吃么这个里的，谁给他们送帮助，甚至你妈扔下了。
0: 假如从跟到啊，假如设计，人家看住那边的天冷，那边就是把它建备的，这些养口的一些，家长们就把他们的准备。那你讲我们这些印度设计，可能区别就高点。有些看到什么，我们就有高点的能力。有三级，二级看到马卓玛，我们就把控。还有你们马拉拍比的高点。他那这马跟那个比如马三级东西明显，我是明白的，搞两个他的。
1: 啊，你跟没有用了，要不假如同我们除了十块钱，我们的我旅游朋友就举办俺有用设定，太空的气浪，哎，你现在俺那没人，你就十块钱用设，哎，你可能怎么天天在这住，哎，你可啥用途的？啊，建筑上去，原来呀，他说啊，这么多图书就别动，我这你去上那个，我和股票可过账本，他如果是给你忙不有设定，哎，你可不就来空空的，那我这种股票了，还有。
0: 我咋不冒成绩？搞出来可能创作人他也没有了，搞出来人家就把马都进，你搞不了，所以就这样马就，他现在天天，买入500斤能做了肉的，天天空给出生，顶天在那500公斤，天天空给出生，这么高啊一把大，成就给中心给找了天天，长松全部他也不做，他也他做的空也不行，他也不
1: 不做干部的，他哪给这个工程局退休？现在长松前面工具了别的，这我们还有了，对不对？这一种级别的干部，他不是六十万，他七，他平常这我那没有用的，接完让你特别的，差不多满足过了，这太过于的干部的，他年纪轻了，够壮了的，很少干，轻了点了干事，给你轻了干部的，就能在俺那工地上呢，你退休时的工人去比，他今年俺那长松干部去。
0: 上过的去过，弄过车的，总跟人民吃顿，他上班个就给评论，这个差了一笔，他要不得钱的压住。他们村里没这笔，那妈没一农村的农家的，电视电话的就别搞了。到一八路车中，新年养俺住家些嘛，到一新年就出来，俺们啥也见嘛，没弄啥也见嘛，光都别的，还看着有啊的些，长松的车，长松给送的，俺们啥也见嘛的，你这个没有用了。
1: 差他没用，还吃完的，生意也不别个的工作了，干的，工人进这里没多，没用生意，工人同志，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别个，银行工人，你有这个撇撇，生意给别个的家不，技术工人给送到，什么国际公务员，咱这个他做，公车还行，太严厉的，工人干这特别，工人干这值班的，工人。 苏大什么国际公务员，每个人都要申请，我马进来嘛就这个苏大的节目，我给他们用了，你看。 没几年，没个忘了几年。

0: 你就你叫你入别的干他弄这边那些别天天从工农业的干的这种啊上农干的过农弱过于谁的天天还有不得出入别的还有你的感觉给心疼上网对别的进步这个内容了别的这个上网对别进步给农村了你实际上你见一天别的动作你高中从这动作的你就说他把这些你往上运动别的确定给这些人把样子的农村
1: 那个样子谁来控制这边他们才有预备这样的样子来我们中国人能做的一些实际的预备这样的具体的根据这样的艰难的我们都有些我们的人民也能有些那个样子就不是真正的心疼他肯定能够接受那个过程还是因为那些没东西这些不必能吃完的那种才能让他也接受控制
0: 空拍把的给你东部的给这些个人空拍不把你的那样叫空拍给你他妈你的不成能你的羊在地不是好就地的那个高瓦的在地地到底在地通常来用的在地门在城里在地地城里人科技过地的在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这一片里
1: Kamal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主播南巴林子金州的人情里主播错了一把总这个东西了一点平里前南巴我去看给龙城街荣阳街新康林子来各部南巴亚学做几多年代头上主播用为门对学经营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那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Sangana Batso Kankanzo, Terina Pedajibi Tsiya, Chidagabi Tsijonga, Reza Mimari, Shala Pejo Lonchin Nintelekon, Kangi Lonchinja, Nyangonga, Letting Handa Hedia
4: Shamla Kangi Lonchinja, Nyangonga, Lenting Honda Shijinye, Chusu Jupito, Jalatang, Lenting Honda, Namshin Honda, Chusu Jautang, Kamatuto, New Yusu Rayon, Chusu Dubito.Sage Dora, Chusu Jibito, Dieton Lantun, Chusu Jetang Kama Sunjuto, Pujon Sanjo Nyanda, Chusu Gubito, Derenga Doni, Chusu Gatang Kama Sunjuto, Nadong Nijubi, Sholam, Chusu Jibito, Dusar Sanjur, Chusu Jetang Kama Nito, Pujer Loto, Chusu Jetang Kama Juto, Sela Gatsar.Chisui Jatang Kama Sunjutu, Lingzhong. Chisui Jujaitu, Dusar Sanjur. Chisui Jujaitang Kama Ngitu, Bejil Lutu. Chisui Jujaitang Kama Jutu, Riza Mimartang Pabu, Bienba, Nyamajila Gachandu. Riza Dawatang Lapa, Pasamjila, Limandara. Chisui Junitu, Zhuyang Bege Longji Linsin Jutu. Chisui Jusamtu, Xibi Langye.七岁九三党干嘛送去土北京三九年者七岁这一土得人个多年七岁这一党干嘛送去土人用个心看七岁这周土看给六几年前七岁这周党干嘛送去土临终军人七岁这段土六十三九了七岁这段党干嘛爱土不要紧了土七岁这段党干嘛接土咱得六个折腾七岁九段党干嘛送去土电通蓝段七岁九阶土六十三九了七岁九阶党干嘛爱土不要紧了土七岁九阶党干嘛举土成了嘎子了七岁九阶党干嘛送去土拿到你举笔下了七岁这个土西边蓝叶七岁这个党干嘛送去土设计着了七岁你还党干嘛送去土北京三九年者，七岁你去扎街头，得人个多呢。七岁你去扎街头，干嘛送去土林中？七岁你去扎泥土，看给人家脸钱。七岁你去扎泥土，干嘛送去土人用个心看？七岁你去扎一土，人工个脸钱就这边。十七岁节，日子密码节，七岁这些年交接罢了，拆迁小学两岁读初一。
3: 想了用那些来过年困难学别那些安达来成学习员忙完别其实年些杂些人格别看了叫那些简单的些呢多脑公墓那些无极洞下级凝车强到无极洞中级一切中级洞落级了恰把穷穷的强制万不及撒家靠开下了恰轻薄不及点名叫没多尊格粗暴毛被撒家靠了恰轻薄不及拉萨洛卡一切无极洞下级那就努力了恰把穷穷不及撒家靠开下了强制万不及点名叫撒家靠了弄天年让眼强坦途不及索尼年过年车罗卡下级洞罗级一切中级洞罗级强到无级洞中级了恰把穷穷不及让眼努力了坦途不及撒家靠开下了强制万不及拉萨那就无级洞下级一切无级洞下级了弄天年让眼恰把穷穷不及撒家靠开下了真把木包括的让眼浪铁节点名叫撒个靠了强坦途不及想了这些中期的洞中大了个那些继续呢拉萨了恰把清清薄的让眼强坦途不及这些马修用着各洞这些脱修用着结果上着家了强坦途不及让眼强坦途不及这些马修用着单洞这些脱修用着距离拿家了强坦途不及让眼强坦途不及这些马修用着上洞这些脱修用着结局八月去了强坦途不及让眼强坦途不及这些马修用着九年洞这些脱修用着结果 年冬去了，前趟冬不呢，让人真把木不过呢。这只马秀温州姐姐冬，这只脱秀温州姐哥，现在可不了，真把木不过呢。这只马秀温州姐冬，这只脱秀温州姐哥，看着去了，前把青青不呢。这只马秀温州哥冬，这只脱秀温州年纪，年纪了，真把木不过呢，让人难贴呢。这只马秀温州六个冬，这只脱秀温州姐哥。不是了，真把木不过呢，让人难贴接。这只马秀温州阿东，这只脱秀温州接单。现在了，七八千九百年，让人难贴接。这只马秀温州三东，这只脱秀温州九米。按到了七千九百年，让人难贴接。这只马秀温州三东，这只脱秀温州九米。当用了七十万百年，让人七千九百年。这只马秀温州一东，这只脱秀温州九三。收中了七八千九百年，这只马秀温州九东，这只脱秀温州九一。拉里了，前几万百年，人也七八千千百年，这只马秀温州一冬，这只脱秀温州九年。天晴了，七八千千百年，这只马秀温州单冬，这只脱秀温州九啊。落冷了，七八千千百年，这只马秀温州一冬，这只脱秀温州廿些。忙干了，冷天呢，人也前趟冬百年，这只马秀温州单冬，这只脱秀温州九个。做工了，冷天呢，让人前趟冬百年，这只马秀温州几冬，这只脱秀温州九级；咋夜了，冷天节，这只马秀温州七三冬，这只脱秀温州廿三；不饿了，前几万百年，让人前趟冬百年，这只马秀温州九年冬，这只脱秀温州九单。公的学生别那些呢，别容种种那些家庭小姐点点点，点别了这边那些安大理。
5: 先看那把做，听的那些很大热情学着了。

0: 你原始为若阳。
1: 这个那么做更干脏，大家信息比林正点呢，北京龙地年底里刚刚给龙地街女军四位人员是比林正点的，俺那年准把穷扎眼，我那林正过马走过，那么错了，小编趁着一切的，年纪定别，立即写破你，林正说吧，这是第六十几年。

0: 办了，请俺了单独呢进，接着来个桌子陪呢。
1: 张老，你也接了单到去写字，就算了这只一个。
0: 你嘛，请俺了几岁的爷？你年不空。
1: 哎，没事了该弄吃东西，就没不穷啊，种啥子？
0: 当娘定的人，你明白错吗？种啥子？俺看人嘛，种农家为，你定的那个。
2: 没到张大人，没到老民差不多那就到死。
3: 没到的亲家那家说，别带来去行的空子嘞，那是没钱的了，还种干的的，地米了节省些嘛嘞，地嘛在。但是我不准备张大人来我家里，爹爹，没懂得了，张大人没懂得多。
2: 张大人现在等着咱不，没懂得你莫这么多呢。
1: 张大人的没事给接到来点着军工课呢，没懂了米当龙熊也上马来。
2: 跟我你妈了，我是老家个再差来人。
1: 姐嘞，把咱那俺嘴帮我画一个，我是老真硬。哈哈哈哈哈哈，你接了谁？我说家家的这就马在但到从马得了我追查死
2: 林白衣快弄着东西的、
1: 该弄着弄了我出门的也接了三场马戏赛我都赞给
4: 公哥你们了公哥你们了俺女儿
1: 啊刘金道接中了但到这直接也得在那里刘金道，大大大了节气冻藏了用，你看看见了，没事了给家家姐打扮了来接，大人侬谁来嘛嘞？大人大了腰部写给的。
4: 老师，你带上狗的鞋。
1: 哎，等你伢去了，开起拉工来，开起加满你等个设计队接着的。
4: 哎，你当不你等有谁？这是俺村人工打扮头上是买的到，买在俺村上开起打扮的娘娘的，俺可是盼着去伢子。
1: 接待你用最等候的
4: 公公你妈了那这人工娘这得把杨建走来是
1: 啊
3: 你切中给拉萨兰这边打地洞你就从马扎地写字你还自家人打地我去接牛呢光吃是罗桑的
5: 阿萨米劝我妈这帮节目去的
3: 对罗夏人就阿克哥子没得呢，等到今夜呢，空跟阿拉住起来，俺用他破产了的。
6: 不是，各种口子大吧，怕拉萨人住差噻，打俺村用住起着。
5: 我是，村人还没能俺村着，娘去总部在的家娘去些。
4: 哎，少年去家了呢，这里去些咱着吧。
5: 少年家了村嘛，阿三妹这里去差嘞。好，阿笨蛋，就是说，打打少年给去家了村嘛，都不叫空。
4: 等等呀，着，
6: 俺村娘们着。
5: 哎，哦，阿三妹，刚才不跟哥哥来，我去医院。
3: 爷、yeah, 我可别输笔了你还别主播的。
5: 君啊别输笔了基督上听到爱你你还空了点到几十句。
3: 其可你能点到几我的天哪你。
5: 确认到底是谁呢中华了入手机人工运输科技干人不能拉萨兰人个车。日的运输赞助行给的错要求车没到的。公公你妈老年纪可做了多把啥的。爹爹别输笔了啦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3: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5: 嘻嘻办了哈，
1: 张喜，陈培雄给大哥寄来信的。
5: 我们查不，陈培雄大哥，干皮侬全部用得着信的。
1: 哼，想你来呢，路没得了的。哦，张喜，这里木树里家干的龙车东西。

0: 张处长同准备小人给各种啦写酒瓶按照带人人工按照带人人民的事张鑫
1: 哦
0: 季大哥准备小队当不及队
1: 啊拉嫂
0: 对家嫂俺拉西从来从对头人工给他压啥些呢压卡姐概念没上给陈培兄都张处长你娘都没把戏给
1: 啊
2: 培兄你现在军工都得嘛要要着呀
3: 你吃公母了你要不没用的

0: 你家你们俺来打手心给俺的，你先进了门头，进了，这就是那俺几个人。
1: 门俺把他认同，
0: 门俺不认同，打心肠蛮红呐，你们俺搞啥嘛的？俺一个钟头就没啊，俺东坡狼狗的。
1: Zina, parchi, choko jorea.
0: Nga debi lopa la tena. Tena ngi lopa la chong gejima.
1: Che si lopa la tena zado.
0: Nga fa. Nga bi lopa.
1: Oma ne pe me ho.
0: Apa. Apa.
2: Tena da chi e.
0: 年轻人等到以后就，
2: 等到几日？
0: 阿爸，年前俺去高看，对军都盼着村头新的，俺做了高速新给进给。
2: 没等到去，弄完月的，没得去高速新了都。
0: 大道理，俺过去了大过年嘛，个人这碗新进个噻，去重庆的安排送你几袋，加盟施工党，抬杆这碗做上的。现在带呢，俺都装出装你路上那屋，但我姐没有我妈带，刚来进不去了，妈走上了人，爹妈咱家并不懂你这些上人。
2: 看侬这样些，你妈没等着心你妈人，可等着谁给他接人？
0: 哼，亲戚过来人，我现在这些在广东把心嘛就是带着呀。
2: 等到他年过了啥不歇菜，打到秋龙给商店的肉菜了嘛的到，打入你妈到每日就进去。
0: 阿爸，其中跟俺你妈都没得种出现在钱，亲戚朋友的看俺最高考的公孙说法熬的，等俺考了没得来的到，看俺了没得来的。
2: 来军这手呢，去江家话接着，去带上了东干嘛的？去打打人工行政去，去上高档把人呐，融融给来家的，点点滴滴些走呐。你妈都没引导出，爹就没把钱。
0: 你们单金龙呢？雇佣人就先偷了，像俺经常用滥用了的呀。可民币不计其钱呢，那些从把钱包就着就得。看老太进那就去了，阿爸。
2: 新秋荣给县老大，西湖银白银县做了，马家荣给吕老多，剩下银了单银多。今生把他荣给出动单兵来赣州呢，你们我被高僧说吧，经常到那样，得去说吧，这些都要那些就好。
0: 那说阿爸，
2: 高僧给那这些被打把打打，出洋被浪了月吧。
0: 哦，刚从给农村当乡，去人工艺术给南出用给也是。
3: 去，去，去，
4: 爹子，爹子，
3: 去，
4: 爹，
3: 爹。
0: 呀，
4: 呀。

0: 哎，咋通进门里头？我们这老样呢，阿罗阿妈同着，如果用了插座接就的呀。今晚用的，俺不么欢迎用车用呢，可坐道路走起就。呀，四哥哥，俺不么还以为牛林不来嘛多，老奶奶干嘛用啊？什么？去山东了年呐，我是老人那么阿啥命的。
1: 我们欢迎来干的。四哥哥，秋周了，那些怎么的？我在那，那么我们来那，阿三明的还一来干的。对嘛呢？我是龙宝江畔的阿三明来来人的。
0: 去这些人，我是来阿三明那么来的，最单的人。我们欢迎都采取干那样的，呀，阿龙通。

0: 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1: 小妈，小妈，啊！没事了，哥子。谁哥哥？没事了，哥子，你咋的？肉肠。啊！俺尼么种的菌。俺前让大哥，俺让交在忙不通钱呢。有理来了，你就啥子？
2: 有理了，你就呢？去通了，你就哎。
1: 哎，谁哥哥？那么的，大哥，俺这前让姑娘怕江浙的，前让一进门你吃了一个子，俺这前让你在地下搞的，就大叫可能俺吃到。
2: 车辆都在伢个子，待会到干嘛打娘不娘个子？俺该咋的了？谁都，俺得做七斤肉，这就没个肉，肉帮着。没事了，等你天冷我就没嘛多，你能打了哪里？
1: 哎，
2: 我别了，人没给，俺睡觉了，怎么你破啥事？接着牛郎没念的，接下来没出个故事是哎呢？就这，
1: 也
2: 没事了，去俺厂等张强三伯那接应那上，去没有的家老哥呢？俺那人工工作老比没得可去上嘞，中间要些进去。 拉萨兄弟，你还给钱呢？张村长咱找去，肉帮着，哥。哎，大要不热天，想起俺妈了，热就热天。俺就再哥哥了，老太我们家，老公给找了的，我们要天。白马文吧，随便有的，破铁皮。
3: 三个姐，他姐，赔了两种差的。哈哈哈哈哈！没事了，刚从个眼睛眼中这边店铺也得，好简单找给你。
2: 俺这个店铺老几的，可别些东西，没给丢出去呢，再好么自己来买多。刚从咱那自己去买的。
3: 哦。
2: 当然俺错，家庭我错了也的，咱把伢子找来买的，没给错嘛，总差的，俺错接了，什么干么用的了？
4: 他的怕太急，你阿家的泥土，把一个毛绒给买给你了，等你摇头摇晃的呀。
2: 去吧，村长，去。
4: 哎，没动的，得让怎么？得怎么嘛的？拉萨没动怎么忙不也的？大东巴的接班呢？没做米家人呢？没做人民那做啥也的？哎，俺做啥事家就没做的那人民行动，没做招牌带错，俺工作云南的可好些人。
5: 苏姐去偷钱个，俺做娘东却办不上桌。
6: 妈姨，等等俺娘不提出所来。
5: 对，来提。
7: 哎，婆婆欢喜，婆婆欢喜，讲了，跟我你妈老子提了就是。母叔喽，送你那拉萨走的是啊。
5: 可走人来是。
7: 刘
5: 金道，俺做走走呀，哈哈。
7: 哦，前两班你等着，你那往这边了，到上去来买的到。
5: 是呀，是呀，送你母叔喽，大把娘东，娘东的那走的。刘金道，
6: 哎。
7: 建中空洞打地了，人家扎着腰部几号？
5: 打中，
7: 打地是啥？看
5: 中腰部开着马车，刘金道，那么长天做等候，其他节奏呢？俺给，恁这车马没把些带给。
7: 老师，
5: 带
7: 你
5: 们了，
7: 那么长天等候呢？汽车给我让他去联系。
5: 伯母，今年那边让他年上头的。
7: 年
4: 没得。
5: 少年，俺接了，也是家比，朱喜来。
7: 爸啦，那钱的银。
4: 怀疑，银头干部店长，钱拢给谁的？哎，钱是少的，半年嘛，老姐打侬眼了，哥可是把个饶恕，来俺钱啥子银？钱是少，钱是少。爸妈怀疑，
7: 这哥哥的要不回来，应该得紧。
4: 俺上那爸啦的，不免总把你节目去人家。
7: 俺没了哈穷个，
4: 爸妈怀疑，俺接了这，可是去干啥干了女的，没给的，你那巴兰的人呢，去马子脚的。人家妈的，你阿妈巴兰的人家妈的，嗯，你妈呀，就是那，你阿妈的，你怎么打完仗赢了？干那事呢？等那干啥进洞朝日些，
7: 没有包了你这栋，妈呀，就打中你阿妈怎么那么仗义的些？
4: 啊，爸妈怀疑，你还是赢了些，还是去阿妈，他就来带把哥送去，替我上去热带也呢，去冷库都没过。可冷库，没事了，俺年纪要不是有呢，你阿妈那张心呢？ 대시 초하시에 주게.
1: 보모 화이. 쟁엄마 보모 양조히리. 무슬리 제 남아로나. 대 코롱기 세나라.
3: 끙어님아라. 끙어님아라. 제니 제 카데란데이.
1: 가니 제보. 제 니도바 콩디랜 눈에 제신도이.
3: 내 제시 테레. 난초 뉴뉴 등에 시보시냐네 판조지 군두이.
1: 하야야.
3: 여덟여덟 내 다다 콩디래 무술로 추제리래 세 고수자
1: 리야 손이 다바 전형도 젤래래
3: 리야 무술로 쇠자는 니래 대네 가 유난판 로초래래
1: 대도
5: 초! 초! 초! 저여 여봐 여봐 아사미 최대도 라실린 내도 취파유리
6: 댄장제모 니 밀어넣게 라살란제도

0: 我说了，大伯，做菜呀！不是了，快做菜呀！不是了，快做菜呀！
1: 怀疑，
2: 不是了，跟着家里去，去做菜去。
0: 怀疑，永久的徒弟。
1: 这相思，
0: 呀，俺觉得没经过这些。
1: 帮我怀疑，扎西得嘞。
0: 扎西得嘞。哦，
3: 呀，这
1: 梦里阿克俊帮我的，明明嘞阿萨米塞嘞。
0: 阿萨米干啥去？
3: 怀疑，切记了。啊，不是了，哎，俺去查个的出差也是。啊，跟我来。呀呀，跟我来。对对对。啊呀呀呀，啊，谢谢。啊呀呀呀，呃，莫尼，哦，莫尼阿克就帮我，呃，阿萨米塞的。刚刚
1: 是。
3: 啊，等着俺在么？呀呀呀呀。
1: 对嘞。
3: 没事了。呀，俺弄弄着。没事了。呀，弄弄嘞，干了土麻椒。
0: 土麻椒。
3: 啊，刚从库存要再领啥有吧？
0: 库存把那土菜也得先把这些啥嘛的，库存要再领啥有。
3: 啊呀呀，中中中，要不中？哟，出出，看见干总，
4: 张处长，出，出，哈哈哈哈哈，啊，看见干总，干嘞干嘞干嘞，呀呀呀，哈哈，哎，干嘞姐姐，看见干总。
3: 呀，呀，干了七天，谁查跟老爸？都着忙了，家老怎么做给人呢？老奶多半年老才是。
4: 哎，见没见？见没见？哎，家老母不那张给都母不就干那样的？呀呀呀，哎，成功都好，呀，赶紧结合。张处长。 俺家总家大村上东庄呢，倒比家老店呢老慢牛，但是不就得，没事嘞，可以从这里来考考。俺可能那队伍子，绝对没得中计的。没事嘞，俺去人工工作可拍难，得可能黑上来着。哼，干来去的，呀，你说。
5: 呀，拍拍拍，
4: 走吧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4: 干来去，干来去，干来去，你就搬去吧。干来去啊。
0: 走走去，干来去呀！你就把去啊！干来去，干来去！干来去啊！去去三厂门口，伢考考去，加上去大几栋老农，人口马上去就加了几种药嘛的。没事了，去淘宝尼玛都可没办，淘宝沿道农给加了代操用人工，伢说买来吃紧着考考头。伢阿跟这么久呢，干来本高给办视频牛呢，伢说的是伢们村这几套单子呀，低头都给的匆忙，没给就伢说咋先种到人家。
6: 呀，俺送你的从贷款了，从头做。俺干部也啥呢？库存天天修改，人工操作给卡呀呢？修补协商天天做，天贷修改。
7: 阿三米，恐怕等我们去找人，俺就怕弄了单也，去找了给人家借呢，俺下了三没单的，那俺了在的交。
6: 呀，
7: 呀，等俺多忙着来一个。
6: 哎，怀疑，钱我嘛，不忙总不回去。
7: 别你妈，别你妈，钱怎么给我花钱赔到白毛给用啊？做了，过几天查查。
6: 兄弟们，赶快要回来，俺给他倒了一。
7: 你不说，就是这了嘛，张的，俺真的给你弄了手，你去了噻，俺们张三的满意。
6: 对，这就走了，手气上昂子的。你妈了，龙爸妈操，俺说公给干的，年纪真给母子给，也是做啥样子的？你都先给这，可去做云南村贷款了，够用的噻。
7: 你还咋开心？云南村贷款，先弄村嘛，你啥种地？你这是干哪工具的？
6: 这嘛了，你妈了。
7: 搞错怕自救，
8: 俺从云南州给，所以光顾先拿，俺从神州龙给镇南七八军。
9: 等等，叫做弄了些啥好？你看见金勇呢？叫做来突击结合。
7: 没事了，三级等到，哥哥，搞错了狼子呢，弄了血酒。
6: 去，
7: 让，
6: 先生。
7: 去，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아자 아자 아자
1: 不是了，木是了，哥们你妈了，你这谁来着的？你阿舅，我们现在都进来的，现在，刘局长，刘局长，
2: 今天的半夜嘛了，他现在这年纪没在跟着那哥们切磋研究嘛菜，打都没得怕噻，哈哈，过岁小辈你爸的，你妈接种的，木是了你这口干的呀？
3: 切磋了你没来的，木是了他啥子在那看的，可打的打了不看导演的。
4: 我们的孩子让我进去纠正一下，别你妈了，没事了，到那村的把人找完没拿，却有那种的空给家等一辆，俺做到娘不紧张紧张的。哎，不了，这次没做呢，顶把有个人，哎，这次没菜给先生吃看的，没来人认接要的单子嘞，这次没做过呢，可是呢，你再写个人。
1: 再做干哪天？
4: 去买些呢，你真的是，去让子女上说。
5: 牛给准备俺村牛山竹去，你妈了，去年有俺村代工给进到我们队里，俺村的三伯在嘛去年，去让俺村娘都一直没认着个。
6: 我咋去？
5: 咱们就点接了几栋个家，一批新人来，咱俩马前年被各自循环经验。中国人工马超刚才七岁节，对各自来不行，爸妈家边忙给老五的学位局，家边妈他妈的云南籍，外地党龙南天长街了，赞助新国出发的。 云南的白米班级用了七八栋的，中国马戏科班级用了，他们的用七八的。小学级中国入学我数八万年，中国沃特周围，中华马来人肯定是教育。云南的四川党白局的，结果就从这这块儿落地皮，加大南南地尼，及其中国入学我数我就七百三五级南北几百的教育。拉萨中国罗南级从这东西从零级中间全部写的计划等。
6: 梯队白人党、家人、军人、白人、平民人、富人、印人、苏、马来卡给德巴林对比，蒙特区从这日卡区，没人的没人具备力量给对比着的，加大南南整个出发的，那是从本尼玛自然党，中山屯溪西各种江村，军人个村把木家村给村本木是路，大理布人街江村村本，个个养垃圾，我这没人忙被困在党。 我话独特这位干事，这边接苏娘金安党，苏联先生最最勇敢，或者唱给金达，前边勇气，咱们阿哥我，家的男人们就军队困难节，德龙村那样，这位战争党，学生抢劫跟军队，中华马来街拉南那边，印度里，马来卡个从边玩家，先跟大舅的接话的，人工马中给，我做完整给人说话党，农山党云南四川。 北京街确实当半江年的专利，你俺的那边我自己，全部想一把的。谁个那把？大敌人个看给龙井人的对个了，就到南南西北来个中央东侧村。人民连战呢，来个几周的东京比西南一把些，来个几周跟龙井都对呢，满是六个村跟县城西北我做，幺年刚一大吉说不下去，阿边对俺的过得多不人过年，大吉个人工我做没把西北过得来。
5: 林晨的年纪这边当真多，中间的马来亚六年年纪里头空间空的那么大，北京龙城年纪里刚看见龙城街，龙城六个的这座西北人，大年纪也没。

主播那把错，大大前节三个错别零钱点呢？北中龙城人这里空，看见龙城街后头日子零钱，三节着了一把的热。俺的零钱做熊娃不能便宜，第二个日子了七折零钱弄，三周零钱了，人家点别路也看见当，我追当零钱，这日一月别，三周零钱的偷了俺们三周囊。

主播那把错，对来去七九点别录音呢。等对月就初一新康当没其他话说，我特别麻烦。人堂给大话说讲，我特别热。喇叭多录音忙不闲的一大呢，得了三岁七九点别入养这个节那边托，所住那娘家小伯的一年，等对没那么节，等就当，俺是先不特别热。想了三周零几年，等对大七七月录音前，偷偷别心入。

也人别感觉比用的也 人家别没人呢,抢了很多地方去为没人行事。抢了呢,对军初为全面太没别,对于路越一旦给那把些多自己越。

周伯那把错，大大七姐生意不能吃点呢。北京龙城人吃脸孔，看见龙城街口头是在凌晨，三姐早上七八点热。俺村凌晨点呢，年大了小辈出租两百年一百八十东六八档，年底工资出租两大黑家年几大黑家了下东西就一笔。现在很近年对土东俺村凌晨先交了，俺是去。

Tobanabato,

罗伯那把错，在也能越能破灭去，再弄个新康全部的给别路业绩人一人。卡军多在为牡丹竹呢，那往腊月康日十万银，在一定样在竹我就走啊，全部的给别路业绩人一人。对呢，先中零几年，顶对大七七元在一些土著币，谁能有把学？

人家一样的教育路易能南国初一出门太没别中堂帕特街就在这人一日第二天路阳门安全错日了路阳门安全第一级身康学养你下了新竹林经理人家第一别定居大家起为路易也偷出别新郎有把学

0: 啊，多久？鸡蛋酿豆腐。这叫过劲。啊，蓉啊。这叫让给炸鸡什么么当过。蓉啊，蓉啊，饺子钱啊。哎呀，快快快，快快快，炸！如果给啥子了，就别学吧。呀呀，对。啊啦，你还学这还多不得？看人肚子这个欧阳锋嘛的呗。啊，自己打肯定不是开心我的呗。你多点。嗯，吃了什么什么钱好啦哟？
1: 嘿嘿。
0: 吃了什么什么钱行行，爹么的名额呢啦？吃了什么什么长江江啥？长江江是干啥的呢？吃了什么什么当了长江江嘛多，这哪能搞用个嘞？哒哒哒哒，你们下去，你们下去。看到爹么提那里啊？一平的何书桓给自动过去哦。
1: 哦是，书桓，俺让那干部也把咱给喝不给呗？
0: 一平，俺们那帮搞不起待遇，你让江北自动的呀，也全没得。
1: 我也就喝母亲。
0: 他当年叫俺名媛嘞，俺你都是搞不清了，可怕用个嘞。你让妹子去补兵，让给警察马路等我。
1: 来不穷，许仙让给俺白素贞追了四个多啊。
0: 追的嘞，你搞不清。
1: 哪搞不嘛那咯？俺你小时候真年有呢，侬拍照领了，确实我中年差不清。
0: 他年年都有俺我呢。
1: 听人说嘛，俺让个爸爸一的。他自己说多了。
0: 俺看这土不的呗，你，既然给爹母干，那直接先剁了。
1: 好嘞好嘞，光给确认没办法，我那一头都爹母吃不消多少的。
0: 好嘞，看了好嘞。
1: 走喽，要么就先打个来米糕，隔壁来了，他打不打？吃点那那么给大中国北京，我就得不就少了蛮多，提前那么，看住过来，抓来了说把吃多少的。
0: 好的，我那里，那爹母爹说你今年米给爹母来了，你呢，什么就冷却啥的。
1: 是是是，对。
0: 这都俺们就拿了带着票盖给龙姐的年头，三六那超少少的几个人呢。嘟嘟嘟嘟，
1: 泉州龙井年轻来空银，泉州龙井年轻来空银，
0: 年阳婆娘，
1: 年阳婆娘，
0: 米酒的难打，生意几可来，
1: 屯北水面在我手机打，
0: 啤酒的年白杨一小军呢，
1: 你些你都难给敲手心。 什么不能接？顾看不上，
0: 等到今年三十八的你平常密码关掉，农村来空闲，干嘛不注意别人也碰见铁东林子的？给谁去让给农民群众当，找不出门那么了，咋这身份证都不能贴上？俺们到就是那儿当，俺们就都写吧，等你来我就。
1: 可多了送俺啥？
0: 好嘞，三百不顾看不上。
1: 哎，给他看不上了。
0: 给他等到写吧，肯定也进不了了。
1: 俺这看吧，老干的这个月了。
0: 来是来是，他现在想不起路线的，给他说平常年吧。
1: 想不起路线的，俺这八七、二七、九七、五七。
0: 인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想不起,恩체,装체 白辣菜，大概也是中辣，我听见了，有劲了。
1: 来是来是，俺等到先别送一百了。
0: 哎，等到哎，给米养了了，可是那土家闹死了，俺这我咋了？听哪一个了，小周？
1: 来是来是来是，俺兄弟家伙。哎嘞，谁不不看不上？
0: 啊，给看上。
1: 啊，其他咱的西巴可能军官难。
0: 到俺看吧，拿出你家跳。
1: 来是来是，咱现在想起不晓得，其他苏去哪念吧。
0: OK。都没写着到那地来了。
1: 好嘞，那今天看到个松下开的条件哪有？
0: 哎，当然，俺不着吧着急，我得当来伊。
1: 来是来是，那今天看到个同不起是当然啦。
0: 那说个，哎明啦，苦着吧西，哎啥也啥他妈的推到我，给，准备打准备个给么手机给，当然俺不着吧当来没？
1: 钱呢？
0: 那着不落是当来伊。
1: 来是来是，那今天看到个条件同不起难解，同不起是当然啦。
0: 哎，那说个，那说，钱。Re da la, re mi ta, molo shute, molo shute.
2: 게 땅에 세동래네 또 개저 체링게
1: 아 기능 말이
2: 알아서 개 체링게
1: 선볼 현재 샴라이나 공기 세무분의 류균 남배 루시 조머린진 강 시바디 세로나 어제나 드리기 레제 수상 다가 저희 어떻게 메레제나 양자 제초 없지
2: 서도라 뭐네 밀기 뒤지다 나왜 불안도 줄베 레제 두더니 나도 거두게 가로 뚝뚝이 두로 저두게 저로 대두게 대로 야고 체레도가
1: 뭐네 다가 라레 교계 그 농친다 년친 뒤지 나도 망조기 초알이야 조나 시다 진여달
2: 따라래 다체나 언니게 주제베 개랍 코나도로 롭종 시주다 마오 뒤저 나로라 언니게 짬자 강 마마 년제다 농제 주제 천제다 세제 용외 눈뒤 수긴다
1: 다가 라레

主播能把错，敌人给设计主任年轻人，这里也有被农村出马学插松，年纪年轻，大多主播有，天地年轻界真正的，例如说孙大茂。

0: 谁当公家定他们的组党你当旅用协助学那么党
1: 你是定出了你是具体所地堂两端年轻的你来
0: 大家辛苦出笔来听的呢不用龙庆年轻来空看给龙庆家地堂两端协笔来听的人
2: 三个南巴座跟康松他的呢别叫龙城人质来讲康给龙城家跌到蓝天西北来进行的都这里俺呢来进的人质把电子球球员第二个来进弄了年冬这位人事国的学员年几部口别套球上什么黑人也没蒙不下了年没口别东岸用的也第二呢第二的寻求前者社会来安排年口头这边路中西藏靠上没这些个人第二年没年空个七七个月弄七七七个月了也是弄的想起路子了考上人们我这个人路子了能够热热这我都在那各家年轻人把动把唱上我说叫起热苦的在那听上这个路中东部注定个动力个动点呢各地图第一次在那不毛动各家个人这个把现言各些不毛要不没把动各家都地不没那穷了你那这就原将公平年里三个动中体的地个把言路中你把丁巴要叫满足这个节日各种天呢是不中的地点这把的压根呢不摸娘些我公斤呢用呢公少钱呢公本直接上午就筹备小姐丁巴的要叫满足这个把人如今什么不摸你等着就听这种天里各种天呢按了不摸了啊是不给上东中体把的天不的压根就个把东这些公平年来马脚的中庭几个把电影可是切容个龙我拉公司的讲个东西的各类靠本都娘呢拉用切容拉哈将都地位个东西我这些地里亚尔龙呢中我拉卡地的老爸你家中拉提莫比较东阿大屋的个东电影有的你马口别接我他的你马口别东阿来你不然找的你接不懂没让你将不用为明天写的影